0: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今天邀请到我的两位博主好朋友，旅行达人超级小包子，还有美食博主潘潘猫，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复盘一下我们三个人刚刚一起完成的马来西亚吉隆坡加怡保的双城之旅。再次欢迎两位。
8: 大家好。
9: Hello 大家好。
7: 接下来我们就请潘潘猫先从榴莲这个切入点跟我们讲一下。上半时段跟大家说到榴莲自由这件事儿，在吉隆坡的时候我们体会非常的深刻，是因为很巧出发之前，因为我和我家里人都很喜欢吃榴莲，我们就出发之前说今天想吃榴莲，买一只一整颗，线上下单了以后，金枕泰国的那个版本到家到手是500块钱一颗，接近500，大概480多还是490多，不便宜对吧？但你想，哎呀，偶尔吃一顿犒劳一下自己也就吃了。然后等到了吉隆坡以后，咱们两颗相对比较级别高的黑刺加上猫山王，猫山王在国内就会更贵了，
9: 都比金枕贵啊。
7: 对，
9: 这两个都比金枕贵。
7: 这两颗加起来，咱们8个人吃还是9个人吃的，才花了不到400块钱人民币，
8: 而且包5房。
9: 而且是吃、
7: 啊、
9: 而且是吃好了，不是说我们哎呦你吃吧我吃吧那种感觉，
7: 最后就是没人吃了，
9: 对，最后剩两块没人吃的那种。就是确实吃好了。
7: 对，
8: 但是到了怡保这个价格让我们大跌眼镜，
7: 就是以为自己听错了，
8: 是然后每个人开心的不得了，
7: 就恨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多吃点什么降暑防暑的药然后能够多吃一点榴莲防止上火。
8: 不过其实那天晚上我回到房间躺在床上，我真的好顶啊，
7: 因为你在之前还吃了一顿咱们一起去吃的，你已经是你的第二顿榴莲了。
8: 咱们是5个人吃了3个榴莲，
7: 对，
8: 而且他其实没有那个包5房了，它基本上3房多一点儿。
9: 不是，那价格就不需要包5房了。
8: 对，
7: 那价格别挑了，
9: 就跟不要钱一样。最便宜的我记得10几块钱马币一公斤，他买了20块钱。
7: 因为他如果5房，咱们就真吃不下了。
9: 几房几房？
8: 是
9: 26马币一公斤，人民币40来块钱。我说你
7: 人均对
9: 你爱几房几房，我都可以，真的。
8: 对，我们当时是在怡保一个叫波士达路的一个夜市上面，其实那条夜市美食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
7: 主要是小商品。
8: 对，还有它有很多的小商品，然后让我们满足的是就是这个榴莲摊位。这个榴莲摊位得有15、16种榴莲，有很多榴莲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的，当地人就拿个编号来代表它，什么
7: D604，
8: 还有
7: 凯文，
8: 对，
7: 我记得你说那是杂交品种，
8: 还有各种的编号的一些品种，然后也有黑刺，还有猫山王，黑刺好像是最贵的就是55块钱一公斤，
9: 对，这是2斤啊，一公斤是2斤
7: 啊，
9: 也就是说你再乘以 1.7 的，再除以2才是1斤的价格。
7: 对，
8: 因为当时我是买了2颗，那基本上都是3公斤，对，3公斤一颗，
9: 就开出来的肉至少有一多半吧。
8: 最后我们是拿一个大的
7: 塑料筐子，
8: 大篮子，
9: 一个筐的、
8: 对，大筐我们拿过去的。然后我买的是一个 D604， 然后他的那个还买了一个，另一个是
9: 就是凯文吧，
8: 凯文
9: 有一个怡保
7: 特产的，一个凯文，
8: 对，
7: 一个红虾，
9: 叫
7: 吃没吃红虾？

0: 吃红虾的。
1: 1604还有。
0: 1604。
2: 对。
0: 这个在国内好像也有，叫什么奶油还是叫什么。
1: 巨贵巨贵、
2: 啊。奶油王。
0: 对，叫什么奶油什么甜什么之类的。嗯、
2: 然后我们就同比着吃这三款不同的榴莲。
1: 嗯。
2: 平时觉得榴莲可能都一个味儿，但是同比着吃的时候，哎，确实是觉得那个奶油王它的那个奶油的口感更绵密，口感上是更绵密。
1: 就我们来了一次平价的榴莲评测，
2: 对、嗯、然后是怡宝当地的那款叫凯文的那个榴莲吧，它是有点脆的，
1: 嗯，
2: 它的肉不是所有的榴莲都是绵密的，
1: 不是入口即化的，
2: 嗯，它是有一点点，我吃到后面是有一点脆感的，
1: 嗯，
2: 有的榴莲还会有点泛苦，但是有的榴莲老饕觉得这种泛苦的榴莲是一种独特的风味。
1: 我是对于它那个肉里面直接能吃出酒醉的感觉很上头，
2: 嗯，
1: 它绝对不是那种说啊它熟透了熟过了的那种发酵了的味道，不是，
2: 嗯，
1: 它就是自带酒香味儿，就像小时候吃那种巧克力里面带那个酒馅儿的心儿似的，对。
2: 就像现在有的葡萄它本身也有那种酒的味道，
1: 是
2: 反而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是
1: 很
2: 高级的，要追求的那种味道一样，
1: 嗯。
2: 然后还有那种特别小的那种榴莲，是也就有手掌那么大，当地人6块钱一个。我们没有买，因为实在吃不下了，嗯，当地人就是一人一个吃着玩儿，
1: 他们就可能买3颗小的。
0: 我们是大老远来了，我们不能这么
2: 要买大的
0: 自己。
1: 我们当时就看那一条街上哪颗最单价是最贵的，我们就挑了前三种排名前三的，
2: 是
1: 其实每一款都好吃。后来在康乐夜市的时候，我专门去买了红虾，还买了一个是凯文还是什么，
2: 嗯，
1: 反正也是只有在马来西亚本地能吃到的品种，
0: 嗯，
1: 大概也都是花了几十块钱人民币吃到一整颗，
0: 就是榴莲自由的感觉，你可以放心的吃，
2: 嗯，
0: 大胆的吃，最后一结账然后人均40块钱人民币，当时真的是给我们都吃顶了。
2: 我要能吃得下我真的还想试试别的，但是我实在是吃不下了。
1: 对，咱们都是这样，也怕第二天上火，
0: 哦，当天晚上这就长起来了，小白泡就长起来了。
1: 今天我们这个背景主背景的海报图也是我们三个人在马来西亚捧着榴莲的照片，这个张照片是在 Duri Duri 那家稍微贵一点的精品店拍的，
0: 上面有小旗子，啊，
2: 是因为他当时马放的也很好看，人店主也让你知道拍照怎么好，所以他把那个码的满满的，
1: 嗯，是。
2: 那要说到怡宝的话，其实怡宝的美食还是挺多的，它是白咖啡的发源地，
1: 嗯
2: 嗯，也是因为我当时也跟我们的导游也在聊，我说白咖啡是一种新的品种吗，他说不是，是因为华人到了这里，他为了平衡这个咖啡的苦味，所以用奶油或者是棕榈油去炒这个
1: 对
2: 咖啡豆，
1: 有可能有黄油，还会加炼乳，嗯，
2: 对，它炒制的时候把它炒出奶香味儿，但是它又不是深烘，它是浅烘，淡化了它咖啡的味道，然后在调配的时候再放上牛奶和炼乳，做成了这种我们华人更爱喝的咖啡，所以，
1: 嗯，
2: 就是因为华人的参与吧，所以就造就了这个旧街厂的白咖啡，
1: 嗯，
2: 它现在也算是
1: 怡宝的一张名片，
2: 名片也算世界十大咖啡之一了，
1: 嗯，
2: 就是这种产量和受欢迎程度，嗯，它也成为了大家去马来西亚都要买的一个伴手礼。
1: 是，
2: 然后我们在当地还吃了一个非常有潮汕风格的餐厅，它叫老黄芽菜鸡沙河粉，
1: 这个名字一定要跟大家好好解释一下，
2: 你不要想到它是一道大菜，它就是鸡白斩鸡，用当地说是养成的400多天的走地鸡做的，所以它的那个皮是很黄很脆的，
1: 嗯，
2: 肉质很嫩，然后沙河粉就是一碗河粉，
1: 嗯，
2: 然后豆芽就是用当地的怡宝的水发的那种短粗短粗的豆芽，
0: 胖豆芽，
1: 就是马来西亚的语言当中啊说先生和女士叫端端旁旁，就是所有男生和女生不爱听到别人说自己的都在他们的那个语言中形容出来了，然后他的芽菜就那黄豆芽豆芽，
2: 对，
1: 也是短短
2: 可
1: 爱，绿豆芽也是短短胖胖的，
2: 吃起来非常的脆。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然后我在那个咱们那个老黄芽菜鸡在那条街上，我还逛了他几家中式的饼店，因为那条街也全都是中式的吃食。有一个叫钟汉元的饼店，我在里面就看到了在阿妈的情书里面那个木生分给孩子们吃的一个非常古早的小点心。我描述一下，大家来想一下，
7: 下面是小圆饼干，
6: 对，
7: 上头是
6: 彩色糖、一人分了几颗。
7: 我小时候吃过，
6: 我小时候也吃过，但是很久没有吃了，
7: 很久
6: 在那边就有卖，所以就是基本上那边的饼店里面都会卖这个复古的小点心，我想可能还是当地人保留了原来的那种
7: 生活习惯。
6: 是的，然后我在那边有一叫新元辉的饼店，买到了我觉得特别好吃的一个点心。我其实不是很爱吃那种酥皮点心和月饼啊，但是呀，我也在咽口水。它这个点心是莲蓉馅加肉丁。这个肉丁呢，它切的像骰子块那么大，大概有个一厘，最大的可能有一厘米见方的那种。它那个肉丁是就是我们那种甜肉脯
7: 啊，
6: 它不是丝，它也不是肉松，但是它是肉丁，满满的肉丁裹着莲蓉馅包的酥皮点心，它是挺甜的，
7: 就甜度很高，但是你
6: 好幸福，
7: 回到小时候。
6: 我小时候都没有吃过这种类型的点心，就是这种甜和香，我是可以为它来付出的。我可以偶尔尝一下，但是我觉得它是好吃的，值得我胖的。
7: 对，以及在马来西亚胖这件事情不是很值得让你有负担，
6: 因为它流汗。
7: 对，你每天需要走一些路，
6: 消耗的比较多，
7: 出很多汗。几乎我们全部的人11个人回来以后，我都有问过胖了吗？
6: 没有，
7: 大家都觉得自己在那吃很多。都没胖，
8: 我这个不算，我这个不算，
7: 因为你还去了其他地方，
8: 对，我后边又去了别的地儿。
7: 不是，他每次我们大家都一起吃完饭，吃特别饱，他不好意思在旁边说话，然后等第二天他会告诉我说，昨天回去以后我要偷吃别的东西了，
6: 因为他真的好爱吃甜食啊，
8: 消耗太大了，每天出那么多汗，走那么多路，确实吃不饱呀。
6: 强烈建议大家去马来西亚一定要带大箱子，千万不要矜持，说哎呀没事儿，那边暖和，也带不了几件衣裳，我就带个小箱子，登机箱，你会后悔
7: 的，
6: 因为你太好买了。首先它的物价，而一个性价比和它的种类，以及符合我们的购买的习惯。它很好买，很好买。
7: 我想先听你身上这一身，就是连耳环也是在机场那个卖的。
6: 这个不是，我是跟他搭的，但是这件衣服啊，我在机场买了两件衣服，花了300。
7: 马币、
6: 对，然后我在中央市场，就是他那个中央工坊，
7: 对，
6: 那个地方是
7: 有点像大巴扎，
6: 对，百年的菜市场改建的，那个里面太好买了，我买了好多，就是比如说现在我手里的这个啊，它就是一个娘惹的巴迪蜡染布做的，一个眼罩。它其实是没有，
7: 它是个眼罩，
6: 对，
7: 有重力的那种，
6: 对，它是让你躺在那儿
7: 啊，
6: 然后它里面是
7: 压住你，
6: 有薰衣草香味的，因为它有重力，所以它能给你眼睛施压，然后给你一些香氛，并且你睡着了之后，它就自己就落到边儿上去了，然后我
8: 设计
6: 是，然后我很喜欢它这个布的样子，
7: 对，
6: 然后呢，
7: 马来西亚的蜡染都非常的有特色，
6: 是它的那个布料的，它很多的。伴手礼都会用这种布专门去包，是它的一种蜡染布，也是娘惹风的。然后我在双子塔下面的那个阳光广场买。

0: 到了一个这个品牌叫做爱普洛，它里面就是有很多的精油，然后它有各种各样子的编织的啊，我给大家也描述一下哈，因为这上面很多是竹编的，它用的是马来西亚的登加楼州的渔村居民用手工编织的，它是用全天然的梦光叶来编的，有点像
1: 是一种叶子，
0: 竹编包，
1: 所以它摸上去手感是软 的，并不是像咱们草席那样硬的。
0: 是的，它各种染色的这种竹光叶，然后去编的这种包，形形色色的，
1: 可以装个手机，装个耳机，装各种，
0: 对你装什么都可以。然后这里面呢，它会给你放一些这种精油膏，这种精油膏有的它是让你舒缓的，有的是防蚊虫的，
1: 还有是唇膏之类的，
0: 对，还有是可以当唇膏的，以及像这样子的这种带小滚珠的，和它可以当润唇膏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伴手礼。比如说我手上这个也是这个巴迪克蜡染布加上它的这个竹编在一起的这个小包包，如果没记错的话是40马币，然后里面
1: 70多块钱，
0: 是嘛，里面还有两个精油，一个舒缓的滚珠，所以我觉得它是很好的送给朋友的伴手礼，
1: 对，
0: 以后还可以留作纪念，
1: 所以马来西亚看潘潘买完之后，你会觉得他能买出很多独特的东西，
0: 没买够，
1: 觉得
0: 还是局限，受限于箱
2: 子，
0: 对，箱子真的是满满当当的，
1: 它不是那种让你到了那儿以后就物欲横流的地方，不是，
0: 不是说我们追多大的
1: 名牌，不是追什么品牌什么，不是，它就是有地域的独特性，
0: 对。它当地的很多的小品牌都很值得买。就说回刚才我们在吉隆坡那个磁场街，磁场街那个鬼仔巷大家都会去，然后那边就复刻了很多的60年代哈当地华人的那种
1: 生活
0: 场景，
1: 磨剪刀啊，剪头发呀，
0: 对，然后在旁边就有一个贝利斯的那个巧克力
2: 的
0: 专卖店，
2: 应该叫旗舰店了吧，那个因为它整个品牌故事都有，
0: 对，然后它里面
2: 的历史啊什么的，
0: 还有巧克力的小小的一个小博物馆
2: 啊，对
0: 的那种展示，所以它是非常值得你去逛的。然后我回来之后又做了一些吉隆坡的功课，我发现这个地方我还得再去，
1: 我也是这么觉着的，
0: 因为有好多地方你没有去到，只是我们初相识，
1: 对，
0: 然后它需要我去，就是它会有吸引我很浓烈的吸引我的地方，
1: 你会想要在这停留一段时间，而不是只是把这些好像看似该去的地方我去过了就可以，也许去过第一次我先把照片留下，记忆留下，但我之后还想再去复盘它，反复的去盘它，
0: 对，而且它每个商场吧，它有很多的品牌是我们都有的哈，但是它的餐饮还有它的很多小品牌是可以值得好好逛的，比如我们去了那个最后一天咱们去的那个
1: Pavling，
0: 对，在那里面我就吃到了一个叫三美肉骨茶的一个店，我觉得啊，原来马来西亚的肉骨茶是另外一个流派，我跟当地人聊天他也这么说，
1: 包子之前说马来西亚的肉骨茶一定没有新加坡的好吃，后来他自己自省了，说那是因为我之前没有吃到好吃的，
0: 是因为新加坡的肉骨茶深根蒂固了吧，但是马来西亚人管新加坡的肉骨茶叫做胡椒汤，
1: 因为胡椒味很重，
0: 对，但是他们的肉骨茶你几乎吃不到胡椒的味道，它是很浓郁的滋补的味道，
1: 草本味儿，
0: 对，
2: 就是
0: 你喝
2: 中草药味儿，是不是？
0: 其实也不是中草药味儿，它是有点那种。我还在他的超市里面买了汤包回来煮汤，
1: 对，后来分享在我们那个旅行群里，
2: 据说成功了啊，
0: 特别好喝。我是没有放什么盐的，它是能喝出一些回甘回甜的味道的。然后因为它里面那汤包里面，除了那个人家秘制的汤包打碎了的，
2: 秘制，
0: 然后旁边还放了蜜枣，以及那种熟的一个中药啊，熟制过的一个中药，它就会给你带来它的本身的那种甜味。
1: 你觉得它这个肉骨茶汤料的这种搭配方式，跟咱们现在在国内很流行的一些比如说潮汕地区或者广东地区的那种打边炉的锅底也很接近，你就又把它们勾连在了一起了，包括跟电影当中的内容，当年潮汕人大批大批的下南洋，所以他们其实把自己的生活习惯带到了那里，也一直保留到了现在，
0: 对，把口味 带过去，但是又融合了当地的一些味道
1: 食材，
0: 像咱们在怡宝吃那个光宇茶室、也挺神奇的、就是那个是一个集合店、我们进去之后各种摊位的老板就过来围着你，问你点不点他家东西。
1: 马来西亚是这样的，他很逗的一点是可以有很多不同门类的老板集合在一家店里头做生意，
2: 就是以至于我们点完之后，然后那老板当着伸手就要钱，我说你等会儿，这不一块结的吗？老板说
1: 我只管这一摊，
0: 我这个是薄饼，我是薄饼摊的、
1: 我只管饮料，我也不炒别人，我也不管别人的事儿。
2: 我点了六七个菜、六七个老板伸手
0: 也挺有意思的，
1: 很可爱，就各自各司其职。
0: 对，
2: 但是大家都在这一个店，就是大家共享这一个店面，
1: 对，这样可以分享 AA 房租。
2: 对对
0: 对，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吃到了有那种厦门风格的薄饼，用薄饼卷着那种薯粉，还有一些脆脆的甜甜的那种各种调料、然后用那种特别特别薄的饼来卷起来的、然后上面再给淋上本土的一些酱，然后我们吃到了一个鱿鱼通菜。我真的我已经很久没有吃水发鱿鱼了、然后在那边就是鱿鱼配上通菜，上面你们还记得吗？浇着厚厚的花生酱啊，厚厚的花生酱，
2: 就是有点类似于那种
0: 甜
2: 甜的，又加上那种沙爹还是沙茶那个味道，
0: 对，
1: 有一点那个
0: 有点沙茶
2: 那种味道。
1: 这样啊，咱们这个时间的关系，确实来不及说更多了。今儿的环球旅行家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两位，
2: 谢谢，
0: 谢谢大家。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23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金娜与她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于橘子海，这首梵高曾经对我说，土拨鼠音乐吧，我是摩登 DJ 陈诚，继续听郭采洁。在我成为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很多人的印象当中，这首歌应该是很早的作品了，郭采洁那个时候还是认真的做着歌手这个身份时候的作品，但其实这就是他在2019年所发布的一首歌。那一年呢，也是郭采洁出道12周年，所以他是特别发行了这一首纪念单曲哈。而原本的这首歌呢，是阿肆的一首还没有正式发表的自弹自唱。因为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阿肆呢，都会在微博发布一篇他自弹自唱的作品，都是没有发表过的，作为晚安曲来送给大家哈。这首歌就其中之一。正式发布之后呢，这首歌在温柔的包容的吉他声之下，给人的感受就是踩着一步一步的执着笨重的脚步，自己也一点一点长大的状态。在成为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我们不哭，照见自己想学着潇洒的样子，而长大之后，一切的一切，你回头望，或许会有着欣然一笑。郭采洁，在我成为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

今天要和大家首先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于痛仰乐队，其实也是改编他们早前的那一首耳熟能详的作品哈，每一场音乐节也几乎都会唱的《西湖》。这首歌呢原本是收录在他们的《不要停止我的音乐》的专辑当中，而这一次所重新改编的版本，他们还换了一个名字，叫做《重临西湖》。如果说要把两个版本相比较的话，之前的那个版本呢是带着古典的，给人感觉是一种非常沉重的记忆感啊，而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一种放下过去的过眼云烟，云淡风轻。来听痛仰和盛小云合作《重临西湖》。

听到的歌来自于旅行团，这首《你没有名字》，土拨鼠音乐榜，我是摩登 DJ 陈诚。那接下来继续听的歌呢，也是山星乐队这首《身不由己》。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的歌《低苦爱》，怀抱吉他改变世界。如果说再具体一点的话，应该要表达的就是用音乐来改变世界吧。里面所表述的是一个对于热爱音乐的人来说勿忘初心的故事，其实也是刘坤自己的对于音乐的一种坚持吧。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即便一无所有的日子，也拥有无法动摇对于音乐的狂热。大学时代就开始组建乐队的刘坤呢，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那为了买吉他省吃俭用，和乐队成员坐着稍显破烂的小巴，从兰州的西边到东边去排练演出，然后带着无限的精力住进了摇滚的这个世界，从此一无所求。这是一种对于音乐的偏执的爱啊。

0: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墨菲定律 Love is easy in the summertime。 那其实在很多人会通过他们的团名想到那一个真正的墨菲定律，其实他们的起名的来源呢也正是于此。我们平常所说到的墨菲定律呢，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说如果你担心某种情况发生，那么它更有可能发生。所以正因为如此吧，墨菲定律在歌曲创作当中延续了一贯的一种习惯，包办了全部的词曲编曲，还有担任制作人，甚至还深度参与到了录音啊、混音啊等等环节，时刻把握着整个专辑的一个风格和方向。他们所担心的就是真正的墨菲定律的发生，你担心某种情况发生，它就更有可能发生。接下来继续听的歌，李荣浩《麻雀》。

0: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郭旭的这首《旅客》。想到这个，大家都会想到就是一句话，经常是作为个性签名呢，或者是说在一些朋友圈也好，微博也好，发表一些自己观点和看法的时候，都会有的一句感叹，就是每个人都是每个人的过客，每个人与生活可能都是一个旅行者吧。郭旭，《旅客》。
1: 走了一万里路，心却变成了荒漠，应该陪伴的人

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老早
1: 老早
0: 在超宝赌猪脑，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放你的名字千万别怪我，为了缓解下午的尴尬，我说服务员再上一盘卷豆腐。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23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

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和你来说说那些重映的影片。所以呢，特别推出主题仍是旧句子。今天要跟你说的这一部影片啊，是《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加长重映版，在技术上呢变得更加的高超。这部影片一直到现在在豆瓣上都有着 9.1 的评分，在内地啊有很多人号称自己是看过20多遍这部电影了，并且这个数字还在随着时间不断的增加。有很多人甚至是号称可以把大话西游都演上一遍了，更多人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经意的或者不经意的就会甩出一句大话西游当中的台词。我想这一部影片等待着有情怀助力的大话迷们。所以今天开场曲要跟你听到的是陈百强和林忆莲来对唱的《我要等的正是你》。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我们的系列主题开始，仍是旧句子，会跟你说到这一部影片《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加长纪念版。他们在素材库当中发现了大量没有曝光过的拍摄素材呢，竟然是长达10个小时。于是电影公司决定对这些素材重新再翻新，让他们重见天日，对15万帧素材的画面做了逐帧的修复。所以说在技术方面呢会更高超，你会看到的画面质量提高到了 2K 高清。而在加长纪念版当中会有11分23秒是在之前的重影版当中从来都没有曝光的全新内容。各位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说故事里的事。
1: 当时那把剑离我的喉咙只有0.01公分，但是1/4炷香之后，那把剑的女主人将会彻底的爱上我，因为我决定说一个谎话。虽然本人生平说了无数的谎话，但是这一个我认为是最完美的。
0: 今天要跟你说到大圣娶亲，其中很多台词呢其实都是导演刘镇伟 copy 了王家卫的影片。刘镇伟自称啊，这样做是因为看不惯王家卫他的那种闷，他说当时只是想用电影当中的台词来嘲笑他，因为他的影片里男男女女实在是爱了很久，可是他们都不肯说出一个爱字，却要说很多废话。
2: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3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个期限，我希望是1万年。
0: 这是来自影片当中的经典台词，很多人呢都是烂熟于心了，都说如果你在看《大话西游》的时候笑得腹背抽筋龇牙咧嘴，那么你是很有幽默感的。来自星爷的 IP 影片很多，其中啊有一首由姚晨跟林更新共同来演唱的歌曲。
3: 昨天今天

0: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2: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3: 亲爱的，
2: 在春节，
3: 大家
4: 新春快乐！
2: 在端午。

0: 的晚安。
1: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1: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0: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1: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你是影中的过客，
3: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3: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4: 光影。

0: 部《大圣娶亲》呢，并不是第一次重映了。比如在2014年10月24号的时候，上下两部都曾经进行过小范围的重映，而二度重映，星爷和刘镇伟啊，其实都是不知道的。就连星爷自己也曾经说，真的搞不懂为什么这部影片会这么的火。
1: 盘丝大仙，500年前。
2: 没有变成孙悟空脱屎，是因为你还没有碰到给你3颗痣的。
0: 依然听到的是来自影片当中的片段。《大话西游》投资了4500万人民币，在1995年算是大的投入了。但是影片上映之后啊，在各个地方票房都是惨淡的，甚至连周星驰他自己所开的新彩公司都因为这部影片而倒闭了。而后呢，随着盗版的发展以及电影频道的引进，《大话西游》突然就火得一塌糊涂。对此，星爷百思不得其解，更加不明白为什么会要发明无厘头这个词，而且要用无厘头这个词来形容他的电影跟他本人。他甚至还专门约了吴孟达出来见面，探讨这部电影为什么会这么火，以及我们真的是无厘头吗？或许这是一个没有办法讨论出结果的终极命题。
3: 想要的话你就说话嘛，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呢？虽然你很有诚意地看着我，可是你还是要跟我说你想要的。
0: 《大话西游》上映之后，在香港的反响是非常差的，票房惨淡，评价极端两极化。曾经传说星爷以为这是因为影片分为上下两部上映而影响了观众的观影热潮，于是呢，他自己就操刀重新剪辑了一个全新版本的《大话西游》。其实真相啊，是导演刘镇伟把两集合并成一集过，除了导演剪辑版，周星驰就最喜欢这一版，于是呢重新配音送到柏林来做后期。这就是我们从来没有知晓过的特殊版的导演剪辑版。王家卫和一些影评人啊，在柏林曾经秘密看片，大家都认为由刘镇伟所剪辑的这一版才是最好看的。刘镇伟在访谈当中曾经说，非常苦恼这个版本为什么不发行，很可惜观众喜欢的《大话西游》是看到的很不好的版本呢。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仍是旧句子来说，重映影片又要从这部大话西游开始说起了，并且呢在预告片当中打出来四个字绝版公映，是因为当中啊有长达11分钟的时间是在之前首度重映当中从来没有见过的片段。我在想，把大话西游的种种好归结到星爷头上是不是合适呢？因为导演和编剧都是刘镇伟啊，所以无论表演的

0: 所谓大话情怀，不应该是对刘镇伟的一种情怀吗？大话西游不是爆红，而是慢红。后来很多公司要找到刘镇伟拍续集，他本人没有答应。后来向华强的公司找过来了，刘镇伟因为不想离开家人，所以他也还是拒绝回到香港。于是向华强就让刘镇伟留在美国来拍摄影片，这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电影《无限复活》。这是一部由郑伊健和张柏芝主演的科幻爱情片。刘镇伟说，《无限复活》其实是拍给自己看的，要把《大话西游》里没有考虑的内容通通进行完善放进去，而这部《无限复活》就是月光宝盒的现代故事版。之前刘镇伟所拍摄的《大话西游》，在那个时候他曾经是想到三个故事的，只可惜他拍了两个，而第三个故事是很后来我们看到的刘镇伟的另外一部作品，叫做《擎天大圣》。
1: 长夜漫漫，无心睡眠，我以为只有我睡不着觉，原来晶晶姑娘你也睡不着啊。
2: 是啊，不知道帮主为什么睡不着啊。
1: 就是因为晶晶姑娘你
2: 我。
0: 当然你在影片的字幕里看到编剧这一栏写的是季安这个名字，技术的季，安全的安。为什么呢？有传言说是因为刘镇伟得罪了什么人，所以不敢用真名混迹演艺圈。这个传言其实是非常扯淡的，因为人家片头的导演名字不还是写的刘镇伟吗？事实上呢，是因为刘镇伟跟王家卫合作拍摄了《旺角卡门》的时候曾经戏演过，说他们日后如果是走红了，那两个人要用剧中的人物名称来作为笔名，一个是季安，另外一个是金麦基。结果后来呢，刘镇伟非常实诚啊，他兑现了他的诺言。可是墨镜王王家卫嫌弃金麦基这个名字太烂俗了，死也不肯用，所以季安这个编剧名根本就不是被谁给逼出来的，更是和传说当中的哆啦 A 梦没有任何的关系。

0: 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歌唱》。
2: 光影在歌。

0: 乐场，我是杨洋。这一部《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我有很多朋友啊，在重新看过这一部加长纪念版之后呢，纷纷的都在朋友圈里发出了各式各样的感慨，还是不能免俗，我为它打上经典两个字。我想它的魅力就是在于常看常新，每次唤起你记忆的时候，让你重温的时候，你依然会觉得百看不厌啊，十分的期待。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电影本色。
1: 是真的，是真的。

0: 便是我的人了。从今天起，我叫盘丝大仙。
1: 上天既然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
2: 大圣娶亲二度重映，电影的预告版跟之前也是完全不同的。当然你又会觉得特别亲切，因为在两分钟的预告片当中，你所看到的所听到的通通都是我们熟悉的片段，都是我们熟悉的对白。
3: 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但是我没有珍惜。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再来一次的话，我会跟那个女孩子说我爱她。
2: 其实在1995年上映的《大圣娶亲》的电影预告片当中，就有一只造型酷炫的孔雀妖怪闪亮登场，可惜在之后上映的正式版里踪影全无。孔雀精成了大话电影当中一个非常神秘的角色，身份成谜。这一次加长纪念版中，这个角色终于是闪亮登场了。
4: 可

作为来自孔雀国的一名王子，他可以说是妖怪当中的高帅富了。因为谁拔出紫青宝剑，谁就是紫霞仙子的意中人的传闻早已经传遍了妖界，众人皆知。所以贪恋仙子美貌的妖怪们对紫霞围追堵截，争先恐后的试图拔剑。这一位孔雀王子也不远万里前来求婚，碰碰运气，可惜最终啊，免不了失望而归。看过电影之后，大话迷们才终于明白，果然还是只有至尊宝才能够拔出紫青宝剑，这段感情才是命中注定的。想到电影的悲剧结尾，影迷们也不禁为紫霞仙子的痴心不悔而唏嘘不已。也有人说，要不是因为有了这一部《大话西游》，卢冠廷的一生所爱可能永远都会被埋没。其实是在电影重映的时候也推出了一个电影的原声带，叫做《西游双记》，里面呢收录了卢冠廷的另外一首歌。其实卢冠廷的身份不仅仅是一位歌手，他还是一位演员。尤其你在老的港产的影片当中，你会看到一个留着络腮胡嘻嘻哈哈的，常常出现在喜剧当中的这么一个丑角的形象啊。卢冠廷似乎对这类形象特别的钟情。也有人问他，那到底歌手跟演员的身份哪个才是你啊，或者说哪个更适合你？他的回答是这样的，他说唱歌跟演戏完全不同，唱歌呢不存在像或者不像，只有是跟不是。我想卢冠廷最能打动人的应该就是他够真吧。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就是收录在重映版的电影原声带当中，这首由卢冠廷所创作的歌，歌曲名字叫做《浮尘》。

其实卢冠廷的好作品不仅仅就是这一首《一生所爱》，还有很多。只有有时间呢，希望可以在节目当中跟你慢慢的来收听。正在关注的是光影在歌唱。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

台词小记，影片房间，没有人可以独自坚强，是我们每个人使彼此变得更坚强。

感谢你的停留，欢迎你选择为你播出的光影在歌场，说故事里的事，我是杨洋。我们说到了这一部《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据说这部影片当年的老员工啊，提起他的剧本提纲，表示是不忍阅读。大概是因为跟王家卫的关系太好了，导演刘镇伟呢也沾染上了拍戏没剧本的这种毛病。《大话西游》原本设想是一部以《西游记》为蓝本的喜剧片，剧本是电影开拍之后一边拍一边写出来的，很多地方的台词其实都是演员自己在现场的神发挥，包括像至尊宝、春三十娘这样的人物名称，都是从另外一个已经做了废的剧本当中挪用来的。不过纵观所有的影片，我最喜欢的还是紫霞仙子，紫霞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就好像她的一段故事，一段爱情一样，就好像梦境一般。要和你听到的是来自影片当中一首由紫霞仙子朱茵所演唱的歌曲，歌里唱到，月虽俏，月虽妙，谁料梦境更比月儿俏。这一首歌我想是紫霞的代言吧，歌曲名字叫做《追梦》。

首歌由紫霞仙子舒音唱起来倒一点都不哀伤，反倒是觉得春天来了。歌曲名字叫做追梦。今天节目最后一个部分要说到影片当中的音乐了。据说在这部影片的拍摄地啊，其中呢有一个地点就是在影片最后紫霞跟至尊宝对峙的一个城楼那儿。他们在电影热映之后挂了一个大喇叭，每天都在滚动播放着这一句台词：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等等等等等等，我希望是一万年。到现在已经是滚动播出了好几十年了。

刘镇伟他也说，当中这一首非常著名的《一生所爱》呢，是他来选的，然后他完全是根据爱情的主题来选的。其实他在定下这首歌的时候，也根本不知道周星驰已经跟朱茵分手了。当然，来自电影当中不止这一首好歌，还有一首，我们来听由莫文蔚演唱的《未了情》。

0: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23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车流量不大，行驶正常，您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4: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1: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2块，2块，2块，3块。
0: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1: 也有爱，有暖，有甜。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6: 加油，宁德！
7: 来了，就是宁德人，
8: 喜欢你，
7: 宁德。
0: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4: 好刺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9: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1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9: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11: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12: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10: 你
11: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
5: 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7: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10: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2: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4: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2: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6: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2: 爽。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6: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绝车一只手啊。
10: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2: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10: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8: 我说他每一次直播之前都要哦吼一声，
12: 给自己打打气嘛。
8: 是的呀，你看啊，今天呢日子过得很快，是不是就星期二了？你看啊，
12: 对，是的。
8: 上周五的说，哎，我们周末又到了啊，你看一转眼又上班日了啊，
12: 怎么才周二啊？
8: 那当然了，在我们的节目陪伴之下，大家日子肯定是过得非常快的，特别是这一个小时，
12: 没错，这个小时
8: 就像是一秒一样的啊，
12: 可以听很多歌，
8: 是的，
12: 很多回忆杀，今天就是跟大家来说很多回忆杀的。
8: 是的，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下啊，就是曾经火遍大街小巷的带给你的回忆杀都有哪些歌。
12: 是的，那今天这样的一个话题确实可以引起大家的一些
8: 共鸣
12: 啊，对，就可以精准的知道你是哪个年代的。
8: 就是暴露年纪的时候又到了啊。
12: 是的，所以今天跟大家聊聊曾经火遍大街小巷如今一听满是回忆杀的歌曲都有哪一些呢。
8: 是的，如果说你有满满的回忆，就可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来留言互动了。那么在互动过程中，我们还您还是非常有机会获得我们送上的礼品，
12: 对，
8: 也就是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的通用门票一张。
12: 是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宁德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官方公众号啊，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就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好嗨哟。
8: 是的了，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爱心送考活动又开始了啊。
12: 是的，
8: 那也欢迎大家就是能够就是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爱心送考的这个活动当中来。如果说您愿意在7号到9号期间无偿接送高考考生，并且服从统一调配，请您拨打我们的宁德广播电视台热线电话
12: 2072933 2073933。
8: 是的，报名参与就可以了啊。
12: 是的，我们的爱心送考橙丝带在行动已经是
8: 第17届
12: 了，所以
8: 现在就是开始招募爱心司机嘛。过两天咱们就是这个开幕式了、
12: 启动仪式、
8: 启动仪式就开始了，
12: 周四的时候启动仪式啊。
8: 对，很快了，所以呢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参与这样暖心的活动。
12: 那好的，那这个这样的活动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希望大家都能够伸出这个帮扶的手啊，能够帮一些贫困的或者说出行条件有限的
8: 不方便的
12: 这些考生可以顺利的到达考场，完成他们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场考试。
8: 是的了，好吧，那么接下来还是依旧邀请大家参与我们的互动啊。我们的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啥呢？就是曾经火遍大街小巷，现在呢一听满是回忆杀的歌都有哪些。刚刚我们群里有朋友说，哇，这个从何说起呢？真的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啊。但是你想起来你就说啥呗，想啥就说啥嘛，对不对？
12: 这个宁德战之狼谭教官说站台，然后我刚问是谁的站台，他说是费翔，但是原唱是刘红。那我们听听费翔的版本吧。
8: 好的好的，来听一下啊。噔噔噔噔噔，
12: 费翔好迷人哦，
8: 他的特别是他那双眼睛啊。
12: 的战战狼说了，参加爱心送考今年第十年啦，嗯，哇，谢谢，
8: 太棒了，
12: 谢谢，
8: 为你点赞，嗯。
12: 其实每一年我们都是在这爱心送好的这个活动当中会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啊，他们应该都是从这个橙丝带在行动开始之初就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一个爱心传递活动的一个参与者，
8: 是的是的，也希望我们大家一起传递下去啊，记得吧，这听过吧，
12: 没听过，
8: 没有，
12: 没听过呀，
8: 看来你还小，那个时候
12: 真没听过。
8: 这首歌火的时候你应该是还没有出生呢，
12: 那应该是吧或者我还小，
8: 你听一下副歌看看有没有印象。

0: 啊，真没听过。听到这儿了，我还是没听过。
1: 那就是没有听过了。
0: 他说我是零零后，肯定没听过。对，我是零零后，没听过。
1: 一看就是零零后。
0: 听了，
1: 所以啊，

0: 鲁小小说现在听的比较多的版本是杨坤演唱的站台
1: 啊，好多人的版本是不是？
0: 其实我听过，但是我完全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版本，反正我就会那两句我的心在等待，
1: 我的心在等待。
0: 直播间画面丢失啦，我看一看，我们这儿是有的呀。
1: 对呀、啊、
0: 你那儿有吗？
1: 你是不是没有点出来啊？
0: 我们这儿是有的呀，
1: 你再重新的搜索一下。
0: 对，我们刚刚看到我们的监视器还有我们自己的这边监控是有的呀，
1: 是正常的。
0: 嗯，
1: 我们正常还在啊。
0: 嗯，你那儿在就在啊。
1: 在着的。
0: 嗯，好啦，其实我们刚还有听到啊，曾涛给我们点的说推荐徐怀钰的叮咚，回忆直接给你拉回80、90后的路边的街角。
1: 嗯，
0: 对，请你把我们打开
1: 啊。那我们来找一下这首歌啊，大家一起来听听80、90的路边街角，
0: 那真的太多了。
1: 嗯，叮铃叮咚，这也是很开很嗨的歌。

0: 我对徐怀钰也是那个年代，就是
1: 有没有说你很像他？
0: 有，就是他那个时候火的程度，就是可以，就他一己之力可以养活整个唱片公司，嗯、然后他的每一首歌都很古灵精怪，因为他形象就很古灵精怪嘛，嗯嗯嗯对吧？
1: 我就觉得他给我的印象就非常活泼，他所有的这个 MTV 啊、嗯、MV 不是 MTV MV
0: 你 MTV 这三个字出来已经暴露年龄了哦，中华民谣还有小
1: 薇
0: 中华民谣真的那真是火遍大江，
1: 怎么唱
0: 啊孙浩的嘛，嗯
1: 怎么唱他、这个、没想起来，
0: 他这个 reality 你懂，让我没办法

0: 要摇摇起来。
1: 他现在就一直在 really 叮咚，所以我们来听听，
0: 他真的是很魔幻，
1: 是来听听中华民谣，我受不了了。
0: 朝花夕拾杯中酒，
1: 没错，朝花夕拾杯中酒。
0: 哇，那时候是真的，每个人都会唱的吧。

0: 太经典了，这个。还有就是小薇，好像我们好像在节目里都没有听到这首歌啊，都还没有听过。
1: 小女孩，
0: 就是小芳，事隔多年以后也是前一段时间才听的。然后小芳听完听小薇啊。寸刀说好听，真的是好怀旧。
1: 太好听了啊！来，我们现在听听小薇，是刚刚我们也是
0: 曾涛
1: 点的啊。然后这首歌确实说这个黄品源的小薇是非常出名，但是他的成名曲《海浪》也很好听。
0: 对对对。鲁小小，听歌别忘了点赞哦。

0: 我觉得说到这个火遍大江南北大街小巷的、嗯、然后传唱度非常高的还有任贤齐，有没有印象？任贤齐
1: 心太软，
0: 伤心太平洋，
1: 对，伤心太平洋，
0: 听听
1: 先然后心太软，
0: 可以、嗯、哇，你说这个节奏出来，
1: 就是你前奏一出来你就会发现被他带走了、
0: 嗯、忘得了天涯什么的，就他的每一首歌其实大家都会都有听过。

0: 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我们2026年宁德市第17届爱心送考橙丝带在行动已经开始招募爱心司机了。
1: 是的，
0: 如果您愿意在6月7号到9号期间无偿的接送我们的高考考生，并且能够服从我们的统一调配，一定要拨打一下我们宁德广播电视台的热线2072933 2073933。
1: 哎，我想起来以前的是8090，还有什么歌？我只在乎你
0: 啊，
1: 那算很火吧？
0: 我只在乎
1: 你。然后大约在冬季
0: 啊，
1: 听过吗？
0: 当然听过，
1: 就是我看你的表情有点木讷的感觉，
0: 不是
1: 的感觉，
0: 不是听过，但我没有印象，就是在街上听到，就我听到的时候，街上听到比较多的就是像任贤齐呀，
1: 还有 Beyond 的
0: Beyond 啊，
1: 海阔天空、啊，
0: 对，然后。那个刘德华呀，张学友啊，就这
1: 同桌的你听吗？你那时候你那时候上学
0: 同桌的你我一定听过，但我没在街上听过。
1: 有的那时候是非常火的，还有窗外李晨的一首歌、
0: 窗外那个电视上天天都在播，
1: 就是 MV 哈，就站在那个
0: 就是一个脚有点问题的一个
1: 对
0: 那个歌手嘛，
1: 就
0: 是
1: 就叫什么琛来着啊，李琛
0: 啊，对、我上次还在那个唱 KTV 唱的，还演顺便演了一下。
1: 那要不然现在演一个。
0: 别了。好吧，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吧。
1: 好的，
0: 稍后回来呢，我们继续再和大家来聊一聊，你认为就是火遍了大街小巷，如今一听还是满是回忆杀的歌曲都有哪些。
1: 是的，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视频号下方继续和我们互动留言聊天啊。
0: 对，我看到你们很多发的歌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我给大家一一放哦。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了。

0: 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
0: 宁德。
1: 这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0: 这里是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4: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1: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0: 这里是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6: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5: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7: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8: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7: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
9: 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10: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6: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5: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4: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5: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11: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12: 爽！
5: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13: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14: 绝车一只手啊！
6: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5: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6: 锁定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15: 好的，欢迎您回来，正在关注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
16: 一路好嗨哟，
15: 一路嗨到底。
16: 是的啊，
15: 今天呢邀请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聊啥呢？当然还是聊歌了啊，就是火遍曾经火遍大街小巷的歌啊，现在一听满满的回忆杀的歌都有哪些呢？
16: 是的，
15: 咱们群里好多朋友说了歌啊，什么窗外啊，双截棍呐、我只在乎你啊，
16: 但是我休息。想听候鸟
15: 啊，那你就听候鸟呗，
16: 因为这首歌真的是在我高中的时候，老是在那个。
15: 就是地街上听到，
16: 就是我们门口奶茶店听。我想说，老板娘是不是失恋了？
15: 就天天都在喝奶茶，
16: 天天都
15: 你啊，
16: 就是我经过都能听到。告诉我，那放学点都在。
15: 那人家可能在学这首歌，
16: 而且这个词是方文山，曲是周杰伦。
15: 真的，你会看到很多的歌，其实就曲啊什么都是周杰伦。
16: 对，

0: 哇、哦、好好听哦，瞬间回到了高中时候，天天在奶茶店喝珍珠奶茶的日子，
1: 都在奶茶店徘徊的日子。
0: 而且我记得那家奶茶店的烤甜炸甜鸡
1: 特别好吃，是吗？妈呀，现在还能找到那味儿吗？
0: 学校都搬了。
1: 你知道吗，我小学的时候就是三四年级的时候最喜欢吃小卖部里的什么
0: 啥，
1: 就是那个地瓜
0: 干，
1: 地瓜干，它是拿去就是切完以后拿去炸过以后的、哦、哇超级好吃，那时候一毛钱买个两片三片，哇觉得都吃不够的，
0: 太好吃了吧、
1: 哦、对，
0: 而且我觉得小时候那个每个学校门口一定都有奶茶店，叫什么普京，是不是那里的东西你不知道为啥它就是好吃，
1: 所以你就反正你现在想了你都觉得，你现在满满的给你一缸也好多少也好，你就觉得没有小时候的味道，
0: 对道，对对对、
1: 哎对

0: 走过路过别忘了点赞哦。变成我记忆里的明信片，蓝公爵说求鸟求鸟，林说不得不说当年的网络歌曲求佛，
1: 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前面放过了，跟曹放过的，
0: 他已经开始求了。

0: 刚接下来要送的是什么歌啊？
1: 第一次爱的人，
0: 哎，王心凌的歌啊。
1: 哎，这首歌也是在那个学校门口的奶茶店播放频率非常高的一首歌。
0: 你天天都在奶茶店啊？
1: 啥时候一起唱个歌呀？行的，有机会有机会、啊。
0: 哎，我们原来就是以前很早以前的就粉丝团，就大家有
1: 唱歌，
0: 大家有约着一起去唱歌啊。
1: 哎，这档节目真可以搞一个什么 KTV。
0: 就是
1: 请 K

0: 还有一首叫弯弯月光下、那是什么歌啊？那时候、
1: 就
0: 我超级喜欢那首歌。
1: 月光吗？
0: 应该是月光。对，
1: 其实王心凌有很多

0: 英文的原版是那个 The Day You Went Away。其实台湾很多很红的歌，他们的曲都是。
1: 你在干嘛？
0: 就是我也不方便说，反正
1: 对
0: 别人的曲嘛，翻唱嘛。

0: 家如果说和我们已经进行互动的话呢，不要离开我们的直播间啊。
1: 对，来了，再给你听听你刚刚特别喜欢的
0: 什么歌啊？弯弯月光下，哇，我觉得好好听，这首特别这几句。
2: 光阴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过王姐的歌最甜，是她人也甜呀、啊。
1: 月光多美，弯弯月光下，
0: 咋了？
2: 就是不小心被我播走了。

0: 好吧，正在进行的依旧是一路好嗨哟。节目当中呢，邀请大家一起来互动啊，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来互动。如果说您还在电波端，还没进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啦。然后参与我们互动呢，还有机会获得的是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的通用门票一张。家里有小孩的朋友啊，有孩子的，那就非常的适合了。
1: 对的。另外呢，我们2026年宁德市第17届的爱心送考城思带在行动已经开始招募爱心司机了。
0: 是的，
1: 如果您愿意在6月7号到9号期间无偿的接送我们的高考考生，并且能够服从我们统一的调配，要记得拨打我们宁德广播电视台的热线2072933
0: 进行报名。那报名的话，我们就是后天星期四啊，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的这个启动仪式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就是一起参与这个活动的话，一定要赶紧报名，
1: 对，我去主持
0: 啊，到时候就可以看到运营了。
1: 所以一定要记住啊，这样如果这样的一场爱心的激励活动，大家想要参与进来，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嘛，是不是？能够帮助到我们高考考生去参与到他们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场考试，其实我觉得大家心里面也会非常的开心。
0: 是的，
1: 有很多听友就从我们发起这个活动就一直连续的参加到现在，都是老爱心者，老爱心志愿者，
0: 老爱心，
1: 老爱心了啊，老爱心了，
0: 都是老人了，
1: 对对对，啊、老爱心了啊。
0: 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公布一下，今天我们要送上的这份礼物呢，是给到宁德战之狼谭教官在不在？
1: 在吗？我看看啊，
0: 如果就是
1: 不在，
0: 你看啊，就是大家一定是参与我们互动以后不要离开直播间，因为呢我们都是在大概11点53分左右会公布获奖的名单，是不是又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
1: 哎，
0: 可以带着孩子去户外运动亲子运动的这样一个机会。那如果说大家就是想要带孩子出去户外运动的话，别忘了啊，和我们进行互动，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下方来留言。那今天聊的是曾经火遍大江南北的歌，在你的印象里的回忆上满满的
1: 都有哪些？
0: 都有哪些？对，
1: 现在给大家放的是吴克群的《为你写诗》，
0: 为你写诗。
1: 哎，他其实还有一段时间一首歌非常火，是叫什么？大嘴巴啊，大舌头，
0: 大舌头。你爱我，我们前几天听过了，对，上周听过这首歌了。

0: 首歌也是相当之火爆，随着那个电视剧的播出，
1: 对，有的时候你会因为一部电视剧爱上某首歌，
0: 没错，
1: 咱们明天就可以来聊一下，你有没有因为 一部电视剧爱上某一首歌，好不好？
0: 对，来说说你印象最深刻的，
1: 是的，
0: 电视剧主题曲、插曲、
1: 片尾曲，都可以。嗯。

0: 心。
1: 其实一直有看到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可能就是要看一下我们弹出来的这个互动话题。那如果说今天中午没来得及，咱们今天下午5点到6点的快乐下班路还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的啊。那刚刚我们的这个陈远装饰陈毅在不在？来看一下，
2: 在吗？在的话，
1: 如果在的话，哎，我们就是今天要把。

0: 我们的这个
1: 在
0: 通用门票，也就是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的通用门票送到送给你。那你呢，只要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私信留言一下。
1: 谭教官回来了，
0: 谭教官你在不在？回来了吗？刚刚我们送券送给你了，那你听见了没有呢？可以给我们就是回复一下，在不在？
1: 在吗？
0: 为你献身。那今天呢，我们送给两个朋友，一个是谭教官，一个是就是陈远装饰陈毅，在不在？送给这两位朋友啊，恭喜你们获得的是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的通用门票一张。那您呢，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的后台私信我们啊，就是留下你的和我们就是留言的微信名字，加上你的名字，加上手机号就可以了，不用说别的啊，就发一条有效信息就可以。啊，刚刚听到是不是？因为你刚刚就是离开了直播间了，然后我们就以为你没在。那现在在的啊，就赶紧第一时间给我们后台留言一下啊。
1: 嗯，是的。一定要记得，就是刚刚我们视频号上面那个 logo 点开，发私信，留下你的真实姓名加微信名加联系电话就可以了。
0: 对，
1: 啥话都别说，就这行啊。
0: 没错，这个微信名就是你和我们就是互动留言的这个，比如说就是宁德战之狼谭长官啊，谭教官啊，还有一个呢就是陈远装饰陈毅啊，留下这两个名就是留这个名字就行啊，微信名啊。
1: 嗯，好啦，那我们节目的最后给大家放那个窗外吧，好不好？
0: 嗯，好啊，就李琛的。
1: 对。
0: 那时候你就可以想到他的那个画面 MV 的画面啊，
1: 是
0: 印象很深刻。
1: 这首歌听完我们节目就要结束啦。
0: 嗯，好的。
1: 哎，没点到，不好意思啊。
0: 我说怎么旋律变了呢？
1: 我也想了啊。今夜我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马路008，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马路008。
3: 车问浩东，无师自通。
4: 微信好友鲨鱼辣椒提问，车子比较老了，想换一个方向盘总成，会影响安全气囊吗？
5: 换方向盘不会影响气囊的正常使用，只要拆装的时候操作得当即可。方向要放在正中，油丝处于正中的位置，不然会断掉。断掉的话，气囊故障灯会亮。安全气囊的电脑板一般都在排挡杆前面或者挡杆下面，需要安装师傅稍微注意一下这一点。
4: 微信好友悠悠百合提问。

0: 20到30的预算，小巧的 SUV 有什么推荐？
1: 这个价位可以买豪华品牌的小型 SUV 了，奔驰 GLA 内饰精致，品控好，但是驾驶体验一般。奥迪 Q3 空间和机械素质过得去，但缺乏个性。宝马 X1 更加偏向于大空间和实用的定位，所以更加推荐关注沃尔沃的 XC40。相对来说，品质是最均衡的，动力总成的配备也更加厚道，就是品牌稍微差了一点。
2: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3: 其实我真的相信爱情的直觉。

0: 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有一位现代中国哲学家，他的哲学追求世界的实在性，他的生活追求人生的纯真性，他就是金岳霖。金岳霖的哲学以探求实在和完美为特质，称得上是实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一种高度结合。高度理性化的实在主义和非同寻常的理想主义，在他严密的哲学体系中浑然一体地存在着。他的哲学是以类似于包葱的逻辑分析技术建造起来的，在哲学体系的严密性上，没

0: 有哪一位现代中国哲学家可以同他相比？即使与西方任何一个体系化的哲学相比，他的哲学也是非常精致和精细的。金岳霖说，我只写了三本书，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功夫最多的是《知识论》。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金岳霖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走进金岳霖，洞悉这位大哲学家的极致追求与诗意人生。主讲人王中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执行院长，郑州大学哲学学院院长，近年来出版有《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儒家的精神之道和社会角色》《道家学说的观念史研究》等等多部著作，并主编有《中国哲学前沿丛书》《出土文献与早期中国思想新知论丛》等等。
1: 这个主题呢，先说要点啊，几个要点，简单的引言。那么第一个问题呢，给大家讨论哲学家，诗意和诗意人生。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从一个冯友兰的这个魏晋的风度说，和我自己一个解释，理性与浪漫，那么这样的两个说法谈起。这是第三个，就是哲学的诗意和意境。那么他是从哲学家的这个历程中，我们简要的看看他的诗意和意境。最后一个问题是以往情深和雅人高志，那么最后我们简单来总结一下。不知道大家对哲学家有什么样的印象，懂知道金先生的诗意和诗意人生。那同时呢，我们还是要同时要了解金先生的哲学，对吧？那我想大家程度不同的都对金先生有所了解，也可能有自己心目中的这个诗意和诗意人生。我们来简单做一个素描的话，我们能不能这样来讲，我们可以说有一位这样的一个哲学家，他是现代中国哲学家。大家可能会想到中国现代的历史学家、文学家，那能不能也联想到一些中国现代的哲学家？刚才我提到的冯友兰是其中的一位，大家应该也熟悉。那么作为这个哲学家，金岳霖的哲学，他探索的追求的真理和智慧，我把它概括为这个世界的实在性。那么同时呢，他的生活追求的是人的一个纯真性。金先生的才智极高，性情单纯，有时候可能大家会觉得他天真浪漫，那么这里面就包括了对万物充满着同情心，对人的一个情感是一往情深。那么同时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从中国的历史的文化，从这个东西方的这个人格的境界来说，他是不是具有儒家的文雅。那大家想儒家的文雅怎么理解？第二个，道家的通达，那还有一个英国的绅士。那么金先生的生活确实是充满着情趣，我们有时候也说他的人生可能还带着一种传奇的色彩，是不是说确实有在一些故事里面像一首动人的诗，对吧？那么这样的一个哲学家和大家想象中的心目中的哲学家是不是有差距呢？那么因为哲学家有时候可能被认为有些古怪，是吧？甚至有时候被认为不近人情，但是金先生不是这样。那么就是我们先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给大家的一个描述。要追求具体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他的哲学是追求这个实在和完美。那么他的哲学呢，是可以称之为是实在的一个主义和一个理想主义的一种结合。实际上说，他确实是一个非常高度理想化的实在主义。实在这个词大家容易不容易理解，就是我们承认这我们的世界，我们的万物都是有实在性的。因为这个问题的背景是说，有时候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是不是那么实在的。比如说佛学里面会说万物都是空，那万物的空和万物的实在之间肯定对世界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对吧？那金先生不会认为万物是空，对吧？人性是空。所以说我们从哲学上，金先生确实有一套自己的体系，这个体系非常的严密，

0: 那么可以跟西方哲学家任何一个哲学家来比，是吧？那好，那我们就是说，先做一个概括性的描述和素描。那么这个人呢，也看到过他的照片，很有风度，这是英国的绅士的风度吗？那他也这个在北京也穿这个大褂，那穿大褂的时候是儒士的风度吗？我们现在没有找到一个穿大褂的这个金先生的照片。那么这位哲学家呢，他祖籍是浙江的诸暨，出生在湖南长沙人。那么他的这个历程就是1895到1984，那么这样一个人生的历程。说大家对金岳霖有所了解，了解多少？我们给大家一起来讨论金岳霖，我们的印象是什么，对吧？那么说到金岳霖的诗意人生，我们刚才是很抽象的给大家做了一个说明，我们都能够联想到哪些东西呢？那么当然这个问题呢，我们有时候会说，首先是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个诗意啊？什么是诗意？诗意这个词好像很诱人，对吧？那跟诗意联系在一起的人生是诗意人生，那是什么样的人生呢？对吧？简单说一下，那么诗意大家应该都自己的理解了。我们简单的说一个，就是艺术上的意义，意境上的意义，对吧？我们用我们诗是诗歌、诗词，我们的散文、我们的文学，那么这不同的语言，那么特别是诗，用最简洁的语言，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表达我们的人的情感、我们的感受，我们能产生丰富的联想和很高的审美和美感的那么意境。所以呢，诗意具有诗歌的美感、意境和艺术性。那么因此呢，它通常是用来形容一些事物和场景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的感觉和浪漫的情怀，所以它给人一种强烈的美感和强烈的情意。这是不是一般的我们对诗意的一个用法？那么答案是注艺术意义上的。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用的诗意跟这个有联系，但是是借用的一个，可以说是美好事物的一个隐喻。当我们说一个事物美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它充满着诗意性，对吧？那么在这里我们引用这个法国的哲学家帕斯卡的一句话，就是他认为人应该诗意地生活在世界上。那诗意是不是变成我们人生的理想呢？我们下面来看什么是诗意。那么按照这个诗意的第一种用法呢，我们说他们的诗有诗的艺术，就是他的诗是不是一定要有诗意。当然不同的诗诗意是不同的，诗是可能也是有境界的，境界也是不同的。那大家喜欢什么样的意境的诗？那我自己可能觉得不一定华丽辞藻了，也可以很朴实的语言表达的很丰富的情感和意境。大家看李白的诗、王维的诗、白居易的诗，他们的诗里面词汇用的复杂吗？我们那些词汇我们都不容易认识吗？我想大家肯定说不会，对吧？那他那诗是不是有意境呢？我想大家一定说会，是有意境的，对吧？我也赞成这样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看法。但是是不是说有诗，我们的人生就是诗意人生呢？那好了，我们看看这个我们中国历史上的文学家，了不起的文学家，联想到屈原。那么屈原的人生是诗意的吗？大家来想一想，对吧？那不是东方朔呢？东方朔大家可能会说啊，东方朔的这个是有诗意人生，对吧？陶渊明呢，对吧？李白、苏轼呢？我想可能大家我们都很熟悉的中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一些文学家、诗人，对吧？那我想至少东方朔有诗意性，陶渊明有很强的诗意性，对吧？李白、苏轼同样。但是不是说他们有诗意性，他们的人生就是平坦的，对吧？就是一帆风顺的，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诗意的话，这个诗意可能太单一了，对吧？不是那么丰富的，因为世界不会是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世界。所以我们说诗意的第二种用法就是指人生的境界，美好的人生，美好的生活方式。那有时候我们说诗意是在远方，那我们眼前就没有诗意吗？我们为什么要诗意的话一定去远方呢？那我们说呢，旅游挺美的，我也赞成， 对吧？因为你不能天天在你说我们在松瑞区里叫旅游，对吧？我们一定去远的地方才叫旅游，对吧？那所以说从这种意义上，你说失意在远处是可以的，对不对？是可以的，对吧？那东方朔呢，他自己也不是说一定要到山里去才有失意，他说这个我们隐居在世俗中，我们要避世，我们当隐士，是不是一定要到山里去呢？啊，躲开人群呢？其实东方朔不是，我们在朝堂上仍然可以有失意，对吧？我们仍然可以避世，大家觉得是不是不容易，对吧？因为即便是如果我们到了山里去，到山水里去，有时候我们可能还天天想着庙堂，对不对？所以有没有失意，不是说在一定是在什么地方才能达到，这就是说陶渊明讲的心远地自宽，对吧？是我们的什么样的一个心灵，以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是重要的，对吧？
1: 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金岳霖，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欢迎各位过后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的第二时段，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1: 品一年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2: 中国哲学界第一人金岳霖曾在书中讲述，论道是他比较满意的书，也是形而上学最突出的书。直到他写了相当一部分内容时，他才下决心把兼和流分开来提。现在用时间两个字表示了分割了的时间，用时一个字表示时间的流。论道的重点是时流，能知即出即入谓之己，能知将出将入谓之数，即以数谓之时。这使他回到无极而太极中的宇宙洪流中去。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金岳霖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欢迎继续收听。
3: 那庄子里我们描述了一些人，这些人呢可能有儒家的人士，也有这个法家的人士，也有道家的人士，啊，比如他讲了这些人士都有自己的偏好和爱好，也有人生的追求，对吧？比如讲平时之事，那要去治世的，治理国家的，对不对？那么这一类人，那人生有没有诗意呢？对不对？那还有一些朝廷之事，帮助朝廷治理国家的，啊，当然朝廷之事可以是法家的，也可以是儒家的，但是呢，确实有一种处闲旷、钓鱼闲处，啊，无为利益，这些人可能就接近隐士了，不参与政治，对吧？那么还有一种江海之人，啊，避世的，啊，社会太痛苦，或者说他自己这个很失意，闲暇者之所好也。还有一种去做这个修炼人生的，去练功的，啊，这个吹嘘呼吸吐骨纳心，啊，这一种是导引之事。中国的这个导引学历史非常悠久，啊，其实是很好的一种，也是一种养生的方法，对吧？但是在庄子看来，这些人生呢都没有诗意，都不是他所欣赏的人生。那他所欣赏的人生是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他认为都是刻意的，他说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志，无江海而闲，不导引而受，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庄子说心目中的是不是是诗意人生，对吧？那我们给庄子这些塑造的诗意人生是不是能够联系起来？那么同时我们可以说，人生是不是真的就能成为一首诗呢？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去发现美，能不能发现美？我们在世界上能不能拥有一颗美丽和单纯的心灵呢？能不能是热爱生活呢？身心和谐呢？能不能保持内心的平静和超然呢？对吧？那我想这可能得大家会觉得这些是跟诗意是能够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也可以摆脱世俗的一些困扰，甚至于即便在世俗困扰中我们也能够超然，我们也能够达观，对吧？那哲学家他如何做呢？哲学家的哲学他做的思维不是形象思维，不是画画，也不是写小说，它是抽象思维，那么是概念和逻辑思维。那么这样的人的人生怎么能够跟诗意结合起来呢？哲学家有诗意吗？金先生的书有论道，大家可能是这个确实止步，读起来是很难的了，对不对？那怎么才能要让他有诗意呢？那我们来给大家一起来看。那么哲学家是一种什么人，对吧？我们大家会想到中国的哲学家，中国的哲学家在中国的东周时代都有哪些呢？大家一定会数到孔子，那能不能也会想到老子呢？对不对？想到庄子呢？刚才已经见到庄子。那么这些人有诗意吗？孔子有没有诗意？老子有没有诗意？大家来想。一说到庄子的话，大家大概会说，哎呀，庄子有诗意，庄子的妻子死了，开始很痛哭， 后来一发现说不能哭呀，哭着不对的，然后就开始敲盆了，唱歌了。别人说你太过分了，其实死了你怎么敲盆子唱歌了？哎，庄子给大家讲了一番道理，哎，这个道理大家容易接受，是吧？唱歌也是一种哀伤，不是只有大哭痛哭流涕才是哀伤。那庄子确实与众不同，但是呢，在哲学家里面，究竟有多少人有诗意人生呢？确实不是太多，但是呢，我们也确实说有。那么金岳霖，我认为是属于这一种人，稀有的、稀少的一种人，是有故事的人。当然，我们大家都有故事，啊，都有自己的故事，都可以讲我们自己的故事，是吧？其实也都有自己的诗意。比如举个例子，金岳霖喜欢给他的朋友家里的小朋友，金先生呢特别喜欢给他朋友家里的小朋友讲故事，讲什么故事呢？讲福尔摩斯，因为他看了福尔摩斯的这些英国的小说，啊，他都一下子全都记住了，是吧？那小孩们一看到金先生就追着屁股，金爷爷讲故事讲故事，哎，你看老朋友给小朋友成为朋友了。这些小朋友都很喜欢这位哲学家的老朋友、大朋友，所以如果我们还是很抽象的话，我们说去看看金先生回忆录，当然它不是一个很系统的，是片段性的回忆录。还有就是我们，那么这些年来一直对金先生的回忆，大概从这些回忆里面，我们能大概能知道，金先生确实充满诗意的，不只是有诗意，而且是充满诗意的。也可以说他的人生是诗意人生，好吧？先讲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哲学家呢如何来看待哲学家？1985年呢，那么这一年呢，也就是金先生诞辰90周年，逝世一周年。那么金先生84年去世的，那时候我正在北大读这个研究生，硕士2年级，那时候还对这个事情反应比较迟钝。金先生工作过的单位，那么最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到哲学说之前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到北京大学1956年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之前的清华大学哲学系。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清华现在还没有恢复这个民国时期哲学系，所以叫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一起举办了一个金先生的一个纪念会。那么纪念会之后呢，出了一本书叫《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你看看这书里面的关于回忆金先生的故事之后，和朋友回忆、学生回忆、同事回忆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对这个书有兴趣了。那么冯友兰先生是金先生的同事，他跟金先生的同年生，都是1895年，是吧？也是同事，也是同行，所以可以说是三同。晚年的金先生80-90的时候，冯先生呢是重新写中国哲学史7卷本的。那么在这个金先生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散文怀念金岳霖先生。这个散文并不长，他在里面呢就讲他和金先生之间在哲学上的相互影响。但是写到金岳霖这个人，那么他提到金先生的风度，他是这样说的，他说金先生的风度类似于魏晋时期的嵇康。那大家知道嵇康吧，焦作的修武县那里有这个，大家去过云台山吧？啊，云台山附近就有一个这个嵇康，当年在那里有个竹林，叫竹林七贤，那里有个锻造台，嵇康是会那个锻造的，就是我们说的铁匠，在这个河南的豫的西北的那一带的这个竹林和山水里面，有一群这样的人，嵇康是代表。冯先生就描绘说。那么金先生的风度呢，很像魏晋的大玄学家。那嵇康的特点是什么呢？有一个名言叫悦名教任自然，就是我要摆脱很多形式化的东西的束缚，我们要完全尊重自己的人个性，自己的天性，去发展自我，建立自己的精神生活。所以他说嵇康是天真浪漫，啊，率性而行。但是呢，嵇康也是魏晋时期的著名的哲学家，所以他的逻辑性思想很强。嵇康有很强的欣赏艺术，有非常高的审美感。纪中散的那么这个嵇康弹的曲子非常有名，啊，也可以说是一个这个作曲家和这个琴大师了。但是呢，他写过一篇著名的论文叫声无哀乐论，就是声音是没有哀乐的。大家去看看这个论文的话，一定非常不好理解， 不好弄清楚他的将来逻辑和道理，但确实一篇谈音乐的非常著名的论文。那么他概括的这几句话，嵇康的这种风度呢，他说对金先生也非常适合。他说，我想象中的嵇康和我记忆中的金先生相互辉映，是吧？他说这个嵇康的风度呢，是中国文化传统所说的雅人深志，近人风流，啊，出现一个风流具体表现。那么他说金先生是嵇康风度在现代的表现或者体现。但是呢，金先生最后带着遗憾地说，金先生的著作我们可以继续研究，但金先生这样的人的风度是不太好容易看到了。那金先生跟冯先生几十年同事，他也是有可以写更多的故事。那金先生讲的这个故事，那就是肯定金先生在哲学上地位和境界了。所以当时呢，就是1983年，那么金先生是88寿辰的时候，那么冯先生就送给金先生一副生日对联，第一句是何止于米，相其于茶，他们两位这一年都是88岁，所以我们中国文化来称之为米寿啊，米寿。然后我们米寿满足吗？米寿不能满足啊，还期望更高的寿命啊，相其于茶。那么茶寿是多少寿啊？108，那这个寿是很高了。这个是一个对金先生的一个他们共同的一个自勉了。但是后面两句呢，是讲他们对金先生的哲学的一个肯定，说道超青牛，论高白马。而大家知道青牛这也是隐喻了，白马也是隐喻了。青牛给老子联系在一起的，白马是给公孙龙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先秦的两个哲学家，一个是名家的代表公孙龙，一个是道家的创

0: 创始人老子，所以老子骑青牛过关，公孙能写个白马非马论，白马论就是白马非马，大家觉得会奇怪，一个白马怎么不是马呢？他就是说要论证白马不是马。这里面讲的金先生的这个哲学，他认为境界很高了。
1: 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金岳霖，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伦真的非常爱他的老婆大人，那最近呢也是为昆凌主演的电影写了一首新歌，而且呢他发了一个新的社交动态说，你们一定不知道我何时写歌的吧，写一首好听的歌不用太久，只要有感觉就行。12月12号的时候呢，这个电影会上映，电影主题歌曲今天刚完成，新鲜出炉，每次歌曲都酝酿很久了，这次不了，直接到电影院去听新歌怎么样，还配上了他老婆大人演的电影的剧照，用这种角度来宣传新作啊，可能也只有周杰伦了吧。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薛凯琪就是那种白月光的样子啊，因为是以少女的形象入行嘛，作品一直都有，而且话题也不断，哪怕现在都可以站在少女偶像的前沿。她的普通话的作品不是很多，但是有首 Bad Me 我个人非常喜欢，在2012年的专辑当中。这首作品呢，其实也是把那种介于少女和女人之间的一些微熟的感觉吧，通过不太复杂的情绪表达出来。 MV 拍摄的也非常的好，简简单单的两张脸，她整个人呢就是那种很素的感觉，前音低唱，唱着唱着就开始流眼泪。

要说到在2015年的时候呢，何洁当时也是面对了人生当中的一个转变，成为了妈妈。所以说在当年的时候唱了一首歌叫做爱不简单。在三年之后的2018年呢，她也有一张全新的专辑发行，叫做再见何洁。她也是希望呢在这张专辑当中会有10位不同的音乐人，然后呢以她作为一个歌唱者的串联，讲述出来作为独立性更强的一些音乐的表达。从最早的娱乐明星转变为音乐人的话，也说明何洁在自身的成熟起来。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大佑，其实很多人就会讲说，且不说罗大佑，就拿陶喆来说，胡彦斌跟他之间呢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其实风格的不断的一些转变，或者是在编曲当中呈现一些新鲜的风格，是很多歌手的一些层次。其实陶喆早在90年代还没有出道的时候呢，就用很多不同的名字啊，做了很多 hip hop 的非常正统的黑人音乐。但是到了他创作成熟的时候呢，却越来越回归到了音乐本身的特点当中。就这一点而言的话，胡彦斌还是跟他差了很多的距离，更不要说罗大佑在人文的层面当中所起到的跨时代的意义。

0: 三五七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4: 有果汁饮料在显著位置标注100%果汁，但配料表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让消费者困惑不已。纯果汁首要配料是水，饮料营销的文字游戏戏弄了谁呢？
3: 听听吧，大家平时逛超市啊、刷网购啊、买果汁的时候，是不是有同款纠结？放眼望去，货架上的果汁花里胡哨，最吸引人的莫过于两个标签：100%纯果汁 ，NFC 非浓缩还原。顺便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啥叫这 NFC 啊？这个跟我们手机里边还有 NFC 呢，是吧？这个 NFC 意思就是其实是三个英文字母的这个缩写嘛，它翻译过来就是非复原果汁，也就是原榨果汁，以水果为原料，采用机械方法直接制成的未经浓缩的汁液饮品，100%纯果汁。那光看这几个字，哇，大家就觉得那买啊，健康啊，纯粹啊，无负担啊，尤其是给家里老人孩子，这喝起来肯定放心，多花点钱值，就图一个真材实料，喝的放心。可是各位你别着急啊，最近呢、网红零食品牌好想来的一款果汁直接被无数消费者给整懵了，堪称今年最离谱的文字游戏名场面，就把消费者就干懵了嘛。根据报道说，好想来的这款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系列饮料啊，外包装做的那叫一个真诚，在最显眼的地方大字写得清清楚楚，100%果汁，旁边还专门标注了 NFC 非浓缩还原，各种什么纯果汁啊、真果汁啊，这种宣传话术拉满了吧。可只要你翻过瓶身认真看一眼最关键的配料表，你瞬间就会心态崩塌。因为配料表第一位是水，第二位是浓缩果汁。哎，这就让人看不懂了啊！主打零添加纯果汁啊，这不是纯原汁的 NFC 果汁吗？核心成分居然是自来水，居然是浓缩果汁。这就好比你买纯牛奶，结果配料表上第一位是水；你买纯牛肉，配料表第一位是面粉。你这妥妥的货不对版呢，名不副实嘛。它为什么配料表的第一位是水呢？因为它这就不是纯果汁，用水和浓缩的果汁调出来的嘛。大家花高价 买纯果汁，想要的是天然果香，结果喝的是水兑浓缩汁，你说换谁不闹心呢？可是有朋友就疑惑了，说会不会是我们不懂行啊？有没有可能是 NFC 果汁本来它就是可以加水啊？那我必须给大家来敲个黑板，画个重点啊！根据国标果蔬之类及其饮料相应标准明确规定， NFC 也就是非浓缩还原果汁，定义特别简单直白，以新鲜的水果为原料，机械直接压榨，未经浓缩，不额外加水的原榨果汁。简单翻译就是 NFC 果汁的生产过程只有水果上场，没有水，没有添加剂，没有勾兑的过程。真正合格的 NFC 果汁绝对不允许出现水这个配料，不然它就不能用这个标签。这就形成了一个极致的矛盾，包装上大字宣传无浓缩纯原汁百分之百果汁，国标也明确禁止 NFC 果汁加水，结果呢配料表直接把水摆在了第一位。哎，这不只是标注不规范呢、啊、这完全就是靠信息差玩套路啊，这是在误导消费者呀。咱们下次再去买那种果汁，如果看到什么纯果汁 NFC， 那一定要看看配料表啊。你不要以为这只是好想来一家这么做，我估计啊全行业可能都这样。如果我们只盯着好想来一家骂，实在没看到问题的核心呢、啊。此前呢，央视曾经做过多轮暗访，早就揭开了真相，市面上一大批果汁品牌都在玩同款套路，很多产品只是微量添加一点点 NFC 原汁，主体还是水加浓缩果汁勾兑，却大肆宣传 NFC 非浓缩百分之百纯果汁。还有无数果汁饮料打着鲜果压榨零添加的旗号，实则呢全是香精糖水勾兑。比如此前我们也说过，康师傅旗下的每日那个 C 水蜜桃水果饮品，包装上大字突出特选奉化水蜜桃，但实际上500毫升装每瓶的那个饮料添加量，就那桃蜜桃的成分只有 0.01 克。消费者要想吃到一个奉化水蜜桃的桃质量，那你要是想吃一个桃的桃质量喝它这饮料的话，喝个几千瓶也行，也能抵上。其实懂行的朋友都知道，浓缩果汁和非浓缩果汁成本、工艺、品质那天差地别。真正的 NFC 果汁不用浓缩，不用兑水，它不需要水，它保留了水果原本的营养和口感，它成本更高，它价格更贵。而浓缩果汁呢，兑水复原，工艺简单，成本低廉，它属于平价果汁饮料。某些商家呀，用便宜的水加浓缩果汁复原工艺，却贴最贵的 NFC 百分之百纯果汁标签，这是妥妥的低投入高回报。我觉得这是妥妥的在骗人呢。我们平时买饮料，没人会随身携带国标手册逐条核对，大家都是看包装大字，看宣传卖点。商家就是抓住大家看正面不看背面的购物习惯，把最诱人的噱头印在 C 位上，把真实配料藏在不起眼的角落，正面吹得天花乱坠。鲜果压榨零添加百分百纯果汁，翻过来看配料表，水、白砂糖、果葡萄浆、香精、防腐剂一应俱全。不信你再去超市，你看看那些果汁饮料，你仔细瞧瞧那个配料表。我们很多家长啊，在给孩子买果汁的时候，现在也都认准了那个什么 NFC 果汁，专门给孩子老人饮用，就是相信它无添加更健康。可兑水的伪 NFC 果汁，本质它就是普通的果汁饮料，它根本达不到纯果汁的营养标准，长期饮用性价比比较低呀、啊。同时又是什么？它又是对身体有害的，它都是那白砂糖、浓缩果浆、兑水，那喝多了，那老人的血糖能不高吗？当然，我们也要学会自我保护啊。给大家一个避坑的提示：买饮料别看花里胡哨的宣传，要看背面的配料表。想买真的 NFC 纯果汁，得认准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水果原汁，但凡第一位是水，不管宣传口号多好听，直接判定是果汁饮料，它不是纯果汁。我就纳闷了，这相关监管部门难道就不知道这事儿吗？整治食品标签乱象已经刻不容缓，这正是广告虚标半纯鲜，加水勾兑多赚钱，行业跟风玩套路，诚信经营天地宽。
4: 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4: 今日关键词：清理。
3: 今天呢，我们定的关键词是清理。那些虚假宣传呢，最应该被清理。眼下呢，618大战一触即发，什么口服美容赛道卷得飞起，五个女博士，这个品牌大家听说过吗？我还曾经刷到过呢，有一阵子，嚯，那可火了，那各种推送里全有他们。据说这五个女博士全是北大的，这品牌听着就不简单呐，五个女博士啊，靠着北大博士的人设和疯狂流量的营销，稳稳地站在了销量的第一梯队。可风头正劲时，翻车瓜一个接一个。据相关报道，在黑猫投诉平台有消费者投诉说，在饮用了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产品之后，产生了皮肤红肿、过敏、起水泡等不良反应。还有消费者呢投诉什么效果都没有，而主播呢曾承诺试吃没效果能退，如今呢商家拒绝退货退款等等，这些问题全都爆出来了。更离谱的是，在过去的这几年，每年都有人投诉这五个女博士，只是他们总能巧妙地躲过去。早有官方辟谣说，这五个女博士啊是北大的往届生，和北大的医学部毫无关联。所谓的博士研发，更像是一场精心包装的营销戏码。618购物季也提醒大家擦亮眼，不要看到博士两个字就头脑发昏。产品有没有真效果，和几个博士来站台没一丁点关系。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2: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今天呢，我们定的关键词是清理。药店把花露水当药卖，而且可以刷医保，你信吗？各位，国家医保局最近公布了六起典型案例，其中就有一个案例，说是海南三亚一家药店，他们将花露水换成了抗病毒口服液这个医保目录内的药品，顾客买的是驱蚊花露水，医保结算单上却摇身一变成了抗病毒口服液，硬生生把日用品包装成了医保药品。不止花露水，还有粉底液、尿不湿，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生活用品都能被这家药店随意的串换成医保目录内的药品，让顾客呀刷医保个人账户买单。医保基金是干啥的？那是咱老百姓的救命钱呐，专款专用，那是最基本的底线呐。好家伙，这种串换项目还看似好像方便了个别消费者赚了小钱，实则是掏空了公共医疗资源。谁要这么干，那就是跟广大老百姓为敌，他就该被清理，发现一个举报一个。各位啊，你说在网络直播间胡说八道忽悠粉丝的，是不是也应该被清理？最近呢，就有一个很搞笑的事儿，河北保定啊，一个带货主播在夜间果园里直播，给粉丝直播呢自己摘水果，想证明自己卖的水果很新鲜。可是播着播着，这家伙竟然来了一句：哎呀，太热了啊，有点热，我去开空调啊。嗯，啥意思啊？你不是在果园正摘果子呢吗？果园里边开空调，你这是怎么操作的呀？哦，哎呦，一句话直接露馅了，让他的绿幕造假的果园彻底穿帮了。即使随后啊，他狡辩说：“哎呀，那个，果子没有科技与狠活啊。”可是这直播间的科技与狠活已经藏不住了，嘴上喊着“现摘现发啊，现摘现发”，实则呢是躲在空调房里对着绿幕演戏呢。大家来说说，这算不算诈骗？这明明是演戏，咋就成了直播带货呢？怎么就成了现摘现发呢？这些年网络直播带货越来越普遍，可是你现在再看看这网络直播带货，都已经这些人都变成了什么货色？这里边的猫腻已经越来越普遍了。这网络直播带货，反正，哎呀，我跟大家如实报告，我很少在什么直播间里面看他们在那嘚嘚嘚的时候买货。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直播间都这样，只是我们要保持一个警惕，好好看看卖货的人到底是谁，他有那个诚信吗？
1: 信息爆炸，不缺新闻，缺深度。生活忙碌，不怕事儿多，怕麻木。国声一开讲，生活不冷场。
2: 从天而降的矿泉水瓶砸断了陈女士的辣椒苗，因为不是第一次高空抛物了，陈女士上诉到了法院，向业委会索赔1块钱，为辣椒苗讨个公道。哎，各位，你觉得这陈女士是不是小题大做呀？这是湖北宜昌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特殊纠纷，因为监控啊存在盲区，无法确定具体侵权人，法院最终判决小区业委会赔偿陈女士1块钱，由全体业主共同承担。1块钱分摊到每个业主头上，可以说微乎其微，但正如网友所言，不是要这1块钱，而是给住在楼上的业主一个提醒，给所有潜在的随手一扔这些人上一堂法律课，抛物一时爽，追责整栋楼，就是要用责任共担来倒逼人人自律。有些事情啊，那就是真的荒诞。浙江的周老板迷信一句老话，指缝宽漏财忙，就是我们这手指一并拢啊，各位来，咱摊开手掌并拢五指， 啊，其实大拇指不参与都无所谓，主要就是其他四个手指你并上以后，你看看中间那个缝宽不宽。我这一看，哎呦我的天哪，我说的嘛，我怎么这么爱花钱啊。你看看自己那手指缝宽不宽，浙江的周老板就是看自己那手指缝太宽了，这留不住财呀，他就去美容院里啊，往手指上啊打玻尿酸，把那手指啊都打肿了，感觉把这指缝填满了，他觉得这财运呢、啊、自然就不会漏了，我就能聚财了。结果拔针之后，整个手啊青一块紫一块，但工作人员却表示没事啊，等48小时再说，到时啊这玻尿酸就自行溶解了。周老板第二天实在受不了了，就医的时候整只手掌已经发黑了，经过系统救治，手指算是保住了，但是手啊还是面临着漫长的疤痕修复之路。原来呀、啊、不漏财。哎呀对不起啊各位，怎么笑了呢我。那个导播这段能不能掐掉，删了我要重新说重来啊。重新来啊各位啊，刚才没听到吧啊，我重新来啊。原来呀、啊、不漏财，现在确实漏了，打玻尿酸花一回钱，到医院里去修复又花了一回钱，还遭了大罪。哎，本不该不应该这样啊，可我实在是憋不住了，指缝宽漏财忙，选了一个这么个办法让自己的手指缝不能变宽，赶紧给我收拢，是闭上了没缝了。哎呀这下破财了，我天，花不少钱吧周老板啊，你这都是为自己的迷信和无知买的单呐。哎呀我不该这样，我都向大家道歉，我

向周老板道歉啊，实在是没有别的意思，周老板，确实是你太幽默了，我这笑点呢又比较低。收啊，来看下一条。稻城亚丁景区最近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有自驾博主爆料说，景区啊把这 S462 省道约38公里的公共路段纳入了管控，禁止社会车辆通行，游客需要买票换乘观光车才能通过。事后景区回应说，这是为了保护生态，为了道路安全，四川当地已经发布通告了，从5月29号起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和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待成本监审工作完成之后，再根据法定程序调整收费标准。这场争议啊，表面是公共路权之争，实则呢暴露出了部分县域发展文旅的深层困境。全民共有的生态与公共资源，正悄然成为地方专属的创收载体。要知道，任何以保护之名行垄断之实的圈地收费，都经不起法治和民意的审视，而且这也太给当地的文旅招黑了。你说这是个什么操作呀？各位，6月份了，很多家长已经开始规划暑假了。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啊，截至5月25号，暑期出游提前预订量同比上涨，尤其是出境游，其中啊亲子出行订单占比达到40%，一些短途出境航线票价比国内热门航线还要低很多。以7月中旬北京出发为例，飞往成都、青岛、厦门等暑期热门地的实付价格普遍超过1000元，飞往新疆、伊宁单程更是超过3000了。但同期北京直飞韩国首尔的含税价只要800。住宿端也有差异，7月中旬300多就能住进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越南胡志明市等境外热门城市的高档酒店。有家长算了一笔账，国内好的亲子酒店一晚要1-2000，同样的钱去一趟东南亚绰绰有余了。你看，旅游也可以很有性价比，就看你懂不懂收集信息，有没有一双善于捡漏的眼睛。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讲。

0: 地方热度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坊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2: 爱上副驾驶，你的副驾驶小曼已经上线喽！来了解一下，是不是好听的、耐听的歌，看看能不能进入到近期你的常听歌单里面。我们上半节呢是这种比较动感的节奏，

来自于 Mika 的 Celebrate。 有 Mika 的歌迷粉丝就说他的声音是能够忘却烦恼的魔音，的确他的音乐会给人一种五彩缤纷的感觉。刚听到这首歌其实是他给自己的一首比较经典的歌曲做了一个混音的版本重新来发行，很有生机勃勃的气息。总会有这样一类的歌手，包括 Mika， 包括旅行团乐队，他们的音乐呢都会有很标志性的风格，会让人感觉到轻松放松。旅行团乐队他们很特别，他们唱生活，唱温暖，没有太多的力气。周末玩具这首歌曲的主唱，然后也是这首歌的创作人，就给他一个注解，对这首歌说，在北京的什刹海溜冰，在上海老租界骑行，在伦敦的博物馆穿越古今，这些呢都是行走在世界各城市有过的一些经历，也是成年人眼中都市人们的周末玩具。希望能够通过他们的节奏让大家保持到孩子那种独有的玩的状态。

0: 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你正在收听到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我们第一小节听到的是比较动态的，有节奏感，鼓点很强烈的歌曲。那到了下半节呢，就会偏向于静态的歌手。我们之前了解的胡夏呢，是比较羞涩的，暖心的校园系的歌手。之前唱的像那些年，像燃点，都是很年轻心态的那些歌。但是他有一个突破性的动作，就是翻唱了一首老歌。这首歌只比他的年纪小3岁。想想当年的胡夏，可能是在童年时期经常会听到妈妈来唱这首歌，在脑海里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像不少音乐人也是受了家里父母的影响，听老歌然后再创作。就比如说大家会非常熟悉张学友的那首《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就是音乐人李伟松啊，当年在听电台的时候，然后想起了他妈妈哼的一个旋律，就是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走了花儿也哭了。就这样一个机缘巧合，就创作了这样一首大红的歌。那胡夏呢，大概也是把脑海里面那个经典的旋律再用自己的方式演绎出来。

瞬间感觉他好像成熟了，从校园系踏入到了社会系的歌手。总会有一些老歌，他在一些年轻辈的歌手口里面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也会有老一辈的歌手、前辈歌手他们来演绎新的单曲。有一位歌手万芳，由他自己作词，然后邀请到了好朋友黄韵玲来谱曲完成的《夏天的秘密》，给年轻女孩的这样一首亲情歌。这两位老朋友再一次碰头，为了这一首歌，彼此想要什么样的情绪都是心领神会，非常默契。女性创作人加女性歌手加唱给女人的歌，给你来听听《夏天的秘密》。

范芳来演唱到夏天的秘密，告诉你这个秘密是眺望远方。给你来听到好妹妹乐队这首歌呢，是搭配到了一部剧啊，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冯唐同名小说来改编，很浓厚的青春感。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

里是爱上副驾驶，我就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我们呢总是听过一些音乐组合的歌，而他们这些音乐组合出道的艺人呢，多少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个人的名字呢没有组合的名字那么的响亮。比如说凤凰传奇，你能第一时间想出两位叫什么名字吗？而且呢在这个组合慢慢的有了各自这个人呢有了各自的发展之后呢，其实也会就是被大家总是说，哎，他不是什么什么组合里面的谁谁谁吗？

张国荣无心睡眠，爱上副驾驶，兄弟姐妹，我们继续一路出发吧。我是你的副驾驶，这个时候是不是感觉有点无心听歌了？

0: 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4: 喜欢你，
3: 宁德。
5: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23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6: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7: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0: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前两天呢，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视频，视频当中的女生时不时的找话题和男朋友说话，而男朋友呢只是顾着自己低头一直在看手机，对面女生的滔滔不绝，他只是敷衍的回应了几个字。最后这个女生终于受不了了，生气的说，你整个晚上都没有看我一眼，和你讲话也没有反应，既然这样不如分手吧。随后听到了男生非常坚定的一个回答，好。男生这个时候终于抬起头，一脸平静地说了刚刚那个好字。女生一脸震惊，愤怒之余拿起包就离开了。虽然如此呢，她还是在心里偷偷数着数，期待男生说的是气话，期待他能够追上来哄她几句。她甚至都想好了，只要男生这个时候追上来，她就立刻原谅他。可是走了一路，数了一路的数，男生始终没来。女生后来才恍然大悟，原来她一直在等自己说分手，只是她之前都没有发现罢了。

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在路边哭得歇斯底里，脑海里拼命地回想，到底男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和他分手了呢？他想起了有几次加班很晚才回家，男生早早就睡了没有等他，还有前两天男生不小心摔坏了自己的杯子，他把自己的杯子递给他，男生说不用，转身去找了一个一次性的纸杯。还有上个周五男生一直没回家，他等到凌晨发了好几条消息他都没回，第二天早晨他才回了一条，我出差了忘了说。细数种种，好像他已经不爱他很久了，只是他一个人没有发现罢了。后来他没忍住发了一条信息给这个男生说，既然不爱了那你早说呀，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逼我说分手呢？但当这条消息发出去的时候，就像石沉大海一样，再也没有任何回应。这是今天想跟各位分享的第一个故事。

0: 路尽是好。
1: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2: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1: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2: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5: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6: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1: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2: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5: 为了资源利用，
6: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7: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8: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那刚刚呢，有个姑娘给我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她说昨天晚上呢，她被甩了，男生说还喜欢她，但真的想分手了。至于理由呢，就是说，那个男孩说，我怕现在不分手，以后会伤害你更深，对不起，全是我的错。这个男生说的是不是真话，我就不予置评。反正大家都明白，80%的分手都是因为不喜欢，而分手的这样的一些个借口和理由呢，一共就那么几种，听听就好，不用当真。我想说的是，姑娘有一句话触动了我，她说是她先追的我，追了我一个月我也没答应，后来她做的一件小事感动了我，我们就在一块儿了。她说过她想和我谈一场不分手的恋爱，要和我认认真真的在一起。我承认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怎么认真，但我听他这么说我就认真了。谁想到我认真了之后才2个月他却要分手了。当初追我的是你，现在说要分手的也是你。没有人知道他会爱你多久，但是也没什么办法，还是好好爱自己。说实在的，开头那个姑娘的故事让我有点心疼他，因为谁知道今天还在你身边说着爱你的人，明天会不会要和你分手呢？这样看来，爱情实在是太脆弱了，因为根本没有什么信号告诉我们，这个人什么时候会爱你，他还会爱你多久。

所以我前两天的时候呢，也在朋友圈问大家一个问题，问了身边朋友一个问题，就是女孩如何摆脱恋爱当中的不确定感。说白了，就是如何才能不担心今天还有恋爱谈，明天就分手了的情况。收到的回复呢，还都挺有意思的，其中男性的回答尤其有意思，那跟大家分享几条啊。有几位男性朋友说今天就分手，还有人说知足不无理取闹，还有一位朋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当你有这种感觉了，迟早都要分手。虽然我分辨不出来他们到底是在开玩笑还是在认真回答我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些答案有点太过于冷漠了，简直让人对爱情感到了绝望。这些男人也向我们传达了一种信息，就是想要稳定的感情吗？可以，只要你乖乖听话，不闹，不让我心烦，只要你先承诺不变心，否则可能就会面临分手。我不要和你这种不知足的女人谈恋爱，这是我在大家的答案当中看到的一些个想法。也不知道刚刚听过我分享的这个答案，各位你们心里是怎样的一个想法呢？也欢迎把你的想法、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0: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继续和各位分享故事啊，所以呢，刚刚我们分享的那一个故事，我就觉得这样问题就清楚了，为什么很多男人特别喜欢追女孩，那追到手了之后呢，也特别喜欢分手，同时还特喜欢表演深情，和你说分手都是为了你好，我不想再伤害你了这种话，因为他们始终沉迷于一种塑造自己形象的快感，把喜欢放大成爱，假装自己很深情，把本分当成了付出，假装自己很认真，把原本不负责任的自己粉饰得白白净净，自欺欺人地说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男人，然后拍拍身上的灰，继续在追求别人。我觉得有的时候自欺欺人可能会让一些人很开心，怎么会有人放弃这个自我陶醉的机会呢？而女孩有的时候太傻了，谁叫人家说句爱，说句不分手，说句一生一世，你就信了呀？没办法，有的时候爱情就是这样，女孩呢，有的时候还是要擦亮自己的眼睛。就像她刚刚说的，追你的是她，说喜欢的是她，说你重要不可或缺的也是她，说想永远不分开的那个人还是他，最后提分手的也是他。

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这样的事儿的话，我想说的是，你只不过是遇到了一个很幼稚，还不会对自己负责，也不懂爱是什么的一个男人。也不要怪罪爱情冷酷，因为爱情永恒。至于女孩如何才能摆脱爱情当中的不确定感，有人说变美，有人说变得优秀，有人说变自信，但我觉得呢，要变得更爱自己，变得没那么在意他，变得不把爱情当成自己的全部中心，或者找一个成熟的、有担当的、懂得爱是什么的好男人，足以打消你所有的疑惑。

0: 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有的时候内心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我想我是真的累了，望不到尽头的忙碌早让我忘记了生活原本的样子。我想我是真的累了，一直以来独自承受这一切，别人还以为我真的挺坚强。当各位听到这段文字的时候，你会不会也和我一样在里面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呢？其实啊，成年人的世界呢，没有谁比谁更容易。我是一个双肩沉重的中年人，不敢任性，也不敢胡闹。扛不住的时候，就去车库的车里哭一会儿，擦干眼泪回家，继续对家人保持微笑，调节气氛。每天早出晚归，每天努力维持房贷、车贷、家庭开支，希望别人能懂，可是又害怕家人懂了会有压力。我总是想要把最好的一面都留给家人，那些不好的都想自己默默承受。到了一定的年纪，不再有屋檐可以躲雨，索性就让自己变成了那个屋檐。就像张爱玲在书中写的，中年以后的人常有寂寞之感，睁开眼来全是依靠他的人，而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依靠的。从前觉得中年人特别不容易，可是后来慢慢发现，生活的真相是人生每个阶段都有他的不易。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好像都习惯了有事儿放在心里，再累也逼自己硬扛着。有人说不是不想说，只是有些事儿只能自己扛，而有些苦只能自己受，有些累也只能自己撑着。

很多时候选择坚持下来，并不是我们真的足够坚强，而是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就好像是一个陀螺，不敢停下来，也不敢出现故障，忙和累早已经成为了生活的常态。但是我希望你能够记得，当你觉得累的时候，不妨也试着给忙碌的生活按下暂停键，给自己放一个小假，一定会看到自己的影子。也希望我的声音可以温暖到你，感动到你。当然，有的时候在我这儿，你不用坚强，你可以把你的心里话、悄悄话一件一件的分享给我，我一定会认真倾听，并且一定会给你一个回复，让你更加努力，更加勇敢地面对生活。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23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韩内路北向东深辉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

0: 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2: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3: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2: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5: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2: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5: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2: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4: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5: 味蕾迷路了吗？
2: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6: 前方转弯有惊喜，
4: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
2: 嘿，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屏保哦，是古田银耳路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浙蓉青草巷喝一碗医师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6: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2: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5: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7: 好，北京时间来到17:07，欢迎电波当中的小伙伴们锁定 FM 93.3，来到我们今天下午的快乐下班路。
8: 我就想了，声音咋这么小呢？
7: 对对对，我就怀疑咋了，聋了？
8: 对对对对，我想啊，怎么声音这么小？是我的问题吗？一看过去，你已经满格了。
7: 啊，欢迎来到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快乐下班路啊！今天呢，我们 要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和大家说一说吃的事儿。
8: 是的，嗯，但是这个事情呢，还是要跟大家就是有一些跟昨天那个节日有一些挂钩啊。虽然说六一儿童节已经过去了，但大家的童心啊还是依然保留的。嗯，所以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大家小时候吃过的好吃的零食有哪些？
7: 都有什么呢？那还是介绍一下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啊，只需要您呢就是锁定宁德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视频号直播间就可以参与话题的互动了。嗯，同时也有机会获得我们阳光运动亲子乐园为大家提供的体验券一张。
8: 是的啊，这个体验券呢是每天会送出六份，每一档节目会送三份。那这个亲子乐园呢，不是说只有小朋友去，大人也能去，因为它占地非常之大，而且有很40多项的这个器材
7: 是
8: 项目啊，可以跟孩子们一起在里面玩玩闹闹，到了夏天还有水上乐园呢。
7: 是的，现在已经很夏天了，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哈。
8: 是的，
7: 夏天我们大家伙呢就是跟小孩一起在玩水的，这个以前呢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好的一个环境，但是现在有了。
8: 对的。
7: 好，那同时呢还有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2016年的宁德市第17届爱心送考成丝带赛行动在招募爱心的司机。如果您愿意在6月7号到9号期间无偿的接送高考考生，并且能够服从统一的调配，就可以拨打我们宁德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我们的这个热线啊，0593-2072-933-2073-933来报名参与。
8: 是的，这样一个非常有意义很温暖的事情，我们已经坚持了17年了。
7: 对，
8: 那有很多听友其实是一直跟着我们每一年都参加的。
7: 慢慢的变老
8: 老爱心司机，
7: 慢慢的长大
8: 对，然后可能大家伙一定就是有很多的回忆啊，每一年参加我们的高考的这种爱心送考活动都有很多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或者特别难忘深刻的事情。然后今年呢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共同参与到这样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志愿活动当中来护航我们的高考考生。
7: 哎，欢迎大家。好，那接下来来说零食吧。
8: 好的，说零食。哎，我刚刚说到这个话题，我脑海当中闪过的第一个零食是那个火炬，你知道吗？
7: 就是厂厂一桶，
8: 不是火冰淇淋
7: 啊，
8: 火炬。
7: 那时候可是有钱人才能吃的火炬冰淇淋。哇，你没有说它已经完全就是深埋于我的记忆深处。
8: 然后那天我去，
7: 那时候火炬是多少钱来着？
8: 5块好像。哇，4块5还5块，
7: 这真的是硬攒，就好像就咬牙切齿了买一根儿。
8: 我只有跟我的姨、我的姑姑啊，偶尔出去一次，我说我想吃这个，然后他们就会给我买。哇，
7: 真的那时候火炬
8: 是5块啊，好像4块还5块，
7: 反正就是贵的，
8: 就是很贵。
7: 就是当时就觉得，就是今天如果吃火炬，我就觉得我自己是有钱人。
8: 真的，我的零花钱根本攒不到可以去买火炬的程度。哎，是不是反正我觉得就挺贵的，
7: 贵的。
8: 然后我上个月去哪里？去哪个乡下玩忘记了？然后就在那个小卖部里面，我打开那个，
7: 居然有火炬，它还活着，
8: 活着
7: 啊！
8: 而且长得就是那包装都没变。
7: 天哪！
8: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吃。果然是小时候的味道，
7: 嗯，
8: 糖精味好重啊。
7: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像那样的比较标新立异的长相，然后还有它里面因为有那个巧克力含在里头，
8: 没错，
7: 对，
8: 长得跟火炬一样，
7: 跟我们常态吃的那些什么雪
8: 棒、
7: 冰砖呀，
8: 对，
7: 雪那个冰棒啊，完全不是同一个类别，同一个层次，
8: 对，
7: 你就觉得很高大上，
8: 真的很高大上，
7: 当时就有那种感觉。我刚才你说到童年的零食，我一想到的是什么？
8: 是啥？
7: 虽然很多，因为我小的时候我非常爱吃零食，我一直到现在我也是啊，
8: 爱吃零食，
7: 就爱吃零食的，可以如数家珍的说出几十个不变样。但是第一个反应是杨梅干。
8: 哦，
7: 杨梅干小的时候，
8: 而且是放在冰箱里冰冻的那种是吗？
7: 哪有那么高端啊？就是一个小小的塑料袋。然后里面有一些杨梅干，
8: 我知道。
7: 而且我跟你说，就是早年的时候。比较小一点的时候，因为零花钱真的
8: 很
7: 有限，
8: 少，
7: 就是可能等那么3-2天了，爸爸那边才或者说什么
8: 施舍一点，
7: 因为我很多姨舅舅，反正就是今天东家来
8: 两毛
7: 啥呀，一毛，东家来一毛，隔2天西家来一毛，都是这样。没，如果按只有我爸妈给我零用钱，我可能
8: 根本吃不上，
7: 一个星期就一毛，就真的，因为当时确实家里有很多七大姑八大姨，就天天大家赏一点零用钱给我，
8: 攒一下啊，
7: 对，然后我就买不起那个。1块1包的，一毛一包的，
8: 只能买
7: 5分1包的。
8: 那一包多少个？
7: 我跟你说，一毛一包的
8: 啊，个头比较大，
7: 就说起来好心酸。一毛一包的里面是有果肉的
8: 哦，
7: 然后五分一包的，其实它已经就是果肉都剔了，它只有那个干干的一点里头的骨头，然后可能是沾了一点那个酸梅粉那样的化工处理之后，然后是有那个甜丝丝、酸
8: 酸
7: 甜甜的滋味，然后你就含着那颗骨头吸吮吸半天。
8: 我，你刚刚说杨梅干，我以为是那种冰冻的杨梅，然后放在冰箱里面，不是有那种一袋一袋，然后都是那个杨梅。杨梅是真实的杨梅，但是它冰冻过，
7: 所以你生活还是比我好的。我跟你说，年龄绝对是一个代沟啊，这个跳了两三个年龄段呀，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8: 哎，小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那个，就是在街上，我前段时间在街上看到，但我至始至终不知道它叫什么。但是好像宁德话叫什么混
7: 啥？
8: 我不知道，你一定吃过那个，就是有一次我们，就是脆脆的。然后就是
7: 长啥样？
8: 长长的，脆脆的，然后它几乎都是放在那个车上卖，然后有各种各样颜色，都淡淡的，什么白的、粉的、绿的，
7: 就米棍吗？
8: 啊，对，你知道，就米棍，
7: 那还用说吗？
8: 然后
7: 小时候最早是
8: 一分
7: 一毛钱三根儿
8: 啊，它好像是
7: 一毛，后面涨价一毛钱两根儿，
8: 对，
7: 再涨价一毛钱一根儿，
8: 好像然后就非常长，然后你可以
7: 说零食，那我是很有发言权的，
8: 那就是大米做的吧？
7: 对，大米做的，
8: 然后就是我们小时候吃就是结一段一段，然后就套在手上，这样吃，
7: 对，也是，然后之前呢有一段时间就是在我孩子。就是附小旁边
8: 有人拉车卖，
7: 有人拉车卖，而且呢不止拉那个，他同时还有五六七八种
8: 的小小吃，
7: 爆米花系列的五六七八种，我就全给我孩子买了
8: 。
7: 就我跟你说，就是重新在养自己，你知道吗？跟孩子半毛钱关系没有，不是宠爱孩子，就觉得
8: 完全是为了自己。
7: 曾经物资如此匮乏的当年，我现在一定要满足我的孩子，
8: 然后孩子
7: 什么东西满足不了。

0: 吃零食还满足不了啊！
1: 哎，上次我也买给我孩子吃，然后我孩子说，没味儿，不好吃。我说这可是妈妈小时候最
0: 好吃的
1: 零食，
0: 对对对。然后像前两天。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1: 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2: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1: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0: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地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0: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好，北京时间来到17:24，这里就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下班路，我是管涵，
4: 我是玉
3: 宁。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是还是要及时的招募一下我们为了6月7、8、9号啊服务的咱们的这个橙丝带再行动爱心司机的这个招募活动啊，在这儿要提醒一下我们电波当中的小伙伴们，如果说您时间上能安排的过来，有意愿的话呢，可以随时的联系我们宁德广播电视台的热线0593-2072-933-2073-933来报名参与。
4: 是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到这样一个非常有爱心又温暖的志愿活动当中，来护航一下我们今年的高考考生了。
3: 是的，那同时呢，我们也强调一下今天的话题是聊聊小时候那些吃过的零食。大家锁定宁德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视频号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就有机会获得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的体验券一张。
4: 是的，今天下午会送出3张啊。那前头呢，我们跟大家已经聊了很多这个好吃的零食了，在广告定点广告之前来啊，我们说的是
3: 7层糕啊！我跟你说，7层糕，至于我个人的这个记忆真的是太深刻了。为什么呢？当年刚刚也说了。没钱，
4: 物资匮乏，
3: 然后每天下课你知道吗，就是早晨早晨放学，就是中午放学的时候11点出头，那时候肚子是最饿是吧，大家应该都是一样饿过来的。
4: 是的，
3: 然后在放学的路上，途经的路上，街面上就有一个阿姨，那个老板，他呢每天就在我们放学那个点儿，他已经吹出了以前那个叫米罗是吗，
4: 就是
3: 圆圆的、
4: 就是、嘛，那种
3: 圆圆的啊，圆圆的，然后他就是一大米罗，他就直接就摆在那个街面上，
4: 然后用布盖着，
3: 对，
4: 白布，
3: 热气腾腾的冒着，尤其是那个秋冬季的时候，你知道吗？你看到那个太想吃了，
4: 怎么能不吃呢？
3: 然后那阿姨，你知道。就是我还老实一些，我是有钱，我们就去消费一下啊，就是一大块也就1毛钱，还好。阿姨她的这个营销策略我觉得真的很先进，她会说反正都很熟，没事想吃赊账也行。就是好多同学都在那赊账。
4: 对，而且小朋友一定会还嘛。
3: 对呀、啊，就是，然后隔了几天，然后你哦，小朋友虽然会还，但是小朋友没有钱啊。然后隔了一段时间，反正就阶段性的，你就会听到，阿姨就会跟某一位同学说，你可以付下，你可以结下钱啊。然后那同学可能就会傻一下，傻一下，他说，你已经欠了3毛了，我还有一笔巨资，
4: 3毛的很多哎。
3: 对，我觉得很厉害的是，因为你看我们放学，其实我们当时像我读书，是在乡，就镇乡一级，那个时候的小学，就底下还有非常多的晚小校，的学生，他其实都会上来读书，就很多底下的一些那个
4: 村子
3: 都是来我们这个中心校读书的。 那么多的学生，而且呢不仅仅是小学部，还有初中部呀，是不是？
4: 嗯嗯嗯，
3: 两所大学校，多少孩子呀？
4: 对，这个
3: 七层高
4: 怎么够卖呀？
3: 不是，他
4: 怎么记得住啊？
3: 主要他怎么记得住那些赊账的人？
4: 谁
3: 欠了多少钱？我真的，我到现在回想起来，我都很佩服他。所以生意人他真的就是有些人他就是有天分。
4: 嗯，没错。而且你没发现吗？就是我们到学校门口的那个小卖部呀，然后或者那个什么麻辣烫店啊，
3: 嗯，
4: 珍珠奶茶店啊，那些阿姨，
3: 这都高端了。
4: 对，我就跟你讲，你跟就是你对。因为到放学的时候一定是一堆人涌进来，然后你点了什么多少钱，他能够立刻给你全部记住，
3: 是，
4: 然后你坐在那他还能记住是你点的，端到你面前。我当时觉得哇好厉害啊，就是如果你跟我点菜你说一遍，嗯，我想三遍我可能已经忘记了。
3: 我现在就有的时候可能今天少了条红领巾啊，明天少了一个队徽啊，
4: 嗯，
3: 我也会去我孩子学校边上那个小卖部，那个放学季啊，放学的时候
4: 人也是很多，
3: 饿狼扑食，就好恐怖。然后我就是孩子们，他几乎都是现在，而且现在是扫码，对，
4: 还有手机，
3: 就是老板只负责的是把东西给孩子们，
4: 嗯，
3: 甚至有些地方的东西都是孩子自个儿拿，
4: 嗯，
3: 然后自个儿扫码。我说，老板，你不怕逃单吗？我有一天真的就忍不住了，太多孩子了，就你只能雇一两个。他说，纯凭良心。
4: 对，真的，而且我觉得大部分小朋友不会投单。
3: 对，他说纯凭良心。
4: 哎呦，哎，其实这样很好啊，对不对？就是确实，我觉得我不知道长大会不会啊。我小的时候，我是真的不敢投单，就是我即便就是在很后面要等很久付钱，我都会等到最后把钱付完。
3: 是，
4: 啊，就是很感觉。买东西付钱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
3: 对对对，是。哎呀，还没聊呢，半点又来了。
4: 我们稍微休息吧，
3: 待会儿快快的开始说。
1: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1: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0: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1: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2: 非常可爱的一首音乐当中，开启我们下半段的快乐下班路。欢迎您继续的锁定 FM93.3，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3: 快乐下班路。
2: 我是广涵，
3: 我是依宁。
2: 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聊聊童年时期你吃过的那些零食。
3: 我刚看到那个群里面啊，不是这个，
2: 大家已经我们是
3: 好饿、
2: 我们先说一说大家伙的留言吧，好不好？
3: 这个调说了西瓜泡泡糖，记得吗？那一卷还得跟我关系好的我才能结一点给人家。
2: 不是，西瓜泡泡糖是圆的。
3: 哦，那我说的是大大卷，
2: 是大大泡泡糖
3: 啊，泡泡卷
2: 啊，泡泡卷，对
3: 对对对，当
2: 然是圆的，
3: 对对对，
2: 就长得像西瓜，
3: 长得像西瓜一样的，对，哇，那个真的啊，那个泡泡卷也是，就是关系好的我才能够给你一点啊。
2: 哎，对对对，
3: 还有大白兔奶糖。大大卷，对，
2: 小的时候最奢侈的奶糖。
3: 哎，秀斗糖是就是会在。就是吃了它会在嘴巴里跳的那个那叫跳跳糖，
2: 那叫跳跳糖
3: 啊、果丹皮，
2: 这个必须的，经典的，就跟我刚才说的那个嗦杨梅干
3: 一样的
2: 一样的情况，吃是没啥好吃的，那个滋味就吃点那个糖精味儿、
3: 对对对，还有旺旺碎冰冰啊，你一半我一半，我们都是好伙伴啊，
2: 是这个广告词儿，
3: 对，咪咪虾条，哎，我当时真的非常爱吃咪咪虾条，长大之后就是看到网上有卖啊，我买了两箱回来，吃的嘴巴都起泡了，
2: 弥补一下曾经的那份
3: 对
2: 念想。想啊，
3: 是还有健力宝，
2: 这真的跟健力宝同样的，还有什么豆奶，
3: 对，
2: 是不是？
3: 没错啊，
2: 还有刚才、后面还有一个朋友说到那个橘子汽水，
3: 对，
2: 是不是这一系列就是当年最流行的、最时尚的饮品？
3: 是的，还有这个麦玫瑰说鸡腿面包，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3: 我跟
2: 就我那个年代哪里面包都少，我跟你说，
3: 别说鸡腿面包了。
2: 前几天啊，就又是同学聚会的时候，我还在忆童年，因为我们当时同学里面有一个男生。特别有钱，就是家里因为姐姐多，然后家爸爸确实也挺会赚钱的，就是从来没有吃过生日蛋糕的我们，因为跟他是好朋友，
3: 在他生日上
2: 被他邀请了之后，吃了一块生日蛋糕，裹着硬邦邦咬不动的奶油。
3: 我知道我也吃过这样的口感啊，那个鸡腿面包，我觉得应该是。

0: 是大部分我们学校的小卖部才会卖的，它不是说真的里面有鸡腿，它只是里面有一个形似鸡腿的东西，然后这个面包长得特别像那个鸡腿，然后里面其实就是个面包。我们小的时候学校的小，那个时候学校是有小卖部的，现在学校是没有小卖部的。一到了那个做操的那段时间，不是会有半个小时的那个活动时间吗？然后大家我就涌到那个小卖部里面买面包，我那时候觉得好好吃，其实非常便宜，然后可能它也不是太干净，不是太卫生。
1: 哎呀，小朋友还
0: 止不住好吃啊！
1: 管什么干净卫生？
0: 对，我们小时候根本没有在意这个，就你现在长大之后回忆起来啊，麦玫瑰还说高乐高，哇，高乐高那才是富人家的小孩才能喝得起的高乐高呀！小的时候看那个广告，就是高乐高的广告，其实它就是巧克力果汁嘛，啊，不是巧克力的。那种融化掉的那种水嘛，其实，哎，但是就觉得很好喝，然后你那时候还总觉得喝高乐高很有营养，还可以怼点牛奶。
1: 对，它主要是高乐高主要是广告做得好。
0: 是，哇，就流口水了啊。然后这个高乐高还很像那个后来台湾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叫啥来着饮品呢，叫什么来着，一下忘了，但反正是同一个味儿啊，但是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那叫啥名儿了啊。
1: 台湾的是吧？
0: 对，就是叫什么冻什么啊，反正也是跟高乐高差不多味儿啊，反正就甜甜的巧克力味儿啊，
1: 是吧？
0: 小时候特爱吃，长大之后抗糖开始就不爱喝了。还有动物饼干啊，那时候小时候买回那个动物饼干，拿出来每一个都要看看它到底是什么
1: 长什么样，
0: 对，到底是什么动物，
1: 然后就有一种就是一口气吃了很多动物的雀跃感。
0: 我爱大宝小宝还说了，大白兔奶糖，咪咪虾条，塔塔糖，麦芽糖，泡桶爆米花，橘子罐头，
1: 橘子罐头也是，但是那个是奢侈品，咱没事儿怎么买得起橘子罐头，只能靠爸爸妈妈，
0: 没错，
1: 赏一瓶，
0: 你生病了妈妈才会给你买一罐，
1: 哎，橘子罐头，橘子罐头以前是就是谁家
0: 生病
1: 了送礼用的
0: 黄桃罐头，
1: 是
0: 橘子罐头，
1: 哦，
0: 荔枝罐头，
1: 对对对，
0: 就是罐头这玩意儿吧，你生病了才能吃到，
1: 对对对，
0: 吃完你就好了。甜口良药啊，
1: 是啊，
0: 还有说这个糖化，哎，糖化就是那个手艺人在画的那个糖化吗？
1: 有，但是吃的不多。
0: 还有那个，哎，我爱大宝小宝说的，哦哦加加奶糖，
1: 有，
0: 还要攒那个彩色糖纸，
1: 当时还有做广告的，
0: 对，哦哦奶糖，我现在脑海就是我现在你我就说哦哦奶糖这几个字，我脑海当中我的嘴里已经有那味儿了，就有那个奶糖的味儿了，知道吧？瞬间立刻，对，
1: 是是，
0: 没错啊，调说没错，插根竹签形状像鸡腿，对，那鸡腿面包啊，还有这个非常可乐，哇，是哈，你不说我都忘了，曾经有款可乐叫非常可乐了，好像是有一个可乐叫非常可热，
1: 真的有吗？
0: 有，我记得好像小卖部里有卖。
1: 嗯，但是以前是有吃那个干脆面哈，对不对？
0: 你怎么跟我想的一样？我刚刚脑海当中就是蹦出那个干脆面，还有集卡，
1: 就一点点嘛，对不对？
0: 还有集卡，小浣熊干脆面，集那个108个好汉的英雄卡，
1: 然后还有葡萄干儿，
0: 对，
1: 葡萄干终于不是缩籽儿了，
0: 是真实的葡萄干，
1: 是真实的可以吃到一点。然后但是它也有这个优劣之分，就是你要是五分钱买到葡萄干，
0: 就果肉不够饱满。
1: 对，就是干巴的干瘪的，要是能够花一毛钱买葡萄干，
0: 那就是比较饱满的，
1: 它就肥肥硕硕的，而且呢它还有这个就是那个糖汁它可能有稍微再
0: 腌了一下、
1: 就肥肥糯糯的
0: 甜甜的
1: 黑黑的，
0: 是啊。少游还说了，6毛钱一包的红发方便面买来多当干脆面吃，哇，我小时候多爱吃红发方便面。你知道他怎么吃的吗？我有一次去我的小学同学家里，然后呢他说，玉宁，我给你煮一包红发方便面。我说那方便面煮，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差不多挺大的了，我说那方便面你还能煮出什么，那不就是泡泡水
1: 对
0: 吃吗？他说不，干拌红发方便面，他把红发方便面捞完之后备用，然后呢自己调了，他妈妈教他怎么调料，什么酱油啊醋啊什么猪油啊，然后味精啊什么糖啊，就各种料拌在一起之后加一点点汤，加一点点那个高汤还是啥的，然后再把那个面放进去拌，你都别说有多好吃了，你知道
1: 吗？
0: 我第一次吃到方便面干拌的，那个小我小学的时候，哎， 我觉得他们

0: 非常有这个吃品，就是品味很好。
1: 但是你说的这个我也承认，因为就有一些，比如说我那个好朋友家，我就闺蜜家里边啊，他弟弟他们俩呢，因为爸爸妈妈很会赚钱啊，天天在外面赚钱，然后他们都是互相姐弟俩相依为命那种类型。然后我们因为好朋友嘛，经常就在他家里边混吃混喝。今天呢，就妈妈不是可能有买了半个冬瓜哈，然后呢，今天就从冬瓜那个瓜瓤儿啊，瓜瓤儿拿走之后，没有瓜瓤拿走之后，瓜瓤边上的那一层是最嫩的一层，冬瓜壁嘛，最嫩的一层，他那个弟弟啊，把它稍微的刮下来，刮下一小片一小片刮下来，全部挤到一个大碗里边，然后用夏天的就是。拿一根冰棒扔进去，因为我们没有冰，不可能有冰块吧，拿一根冰棒扔进去，然后倒了一些泉水，再放一些糖，
0: 那啥味儿啊？
1: 冰镇，就是有点像我们现在那个冰镇的那个甜汤
0: 哦。那冬瓜是能生吃的呀？
1: 可以生吃
0: 哦，我不知道呀，
1: 冬瓜可生吃。然后呢，他家的那个炒就是蛋炒饭啊，那个酱油有的时候没有鸡蛋，就酱油炒饭，哇，吃了也是这样，就是吃品，你刚刚说的就是那么回事，吃品非常好，
0: 酱油炒饭太好吃了。
1: 我们家像我现在家也经常有蛋炒饭这件事情啊，从来吃不到那么好吃。
0: 酱油炒饭
1: 菜馆里边的蛋炒饭
0: 也没有那
1: 么
0: 好吃，
1: 他那个我不知道他怎么炒的，他可以炒到就每一粒就是
0: 都裹满酱油汁儿。
1: 而且油
0: 滋发亮，
1: 就是那碗米饭米粒呀，一颗一颗，然后油滋发亮，黑黑的，
0: 然后又不是太咸，
1: 对，
0: 味道刚刚好，
1: 对，
0: 哇，
1: 怎么做到的？哎呀，太好玩了！
0: 邵友说对，是姚明代言的非常可乐，是，我就记得好像是有非常可乐这款饮品啊。我爱大宝小红发那时候才几毛钱，干拌超级香，真的，
1: 几毛钱也是钱呢、啊。对小朋友的我们来说，
0: 那我们都几乎没钱，而且我第一次知道方便面可以干拌，你知道我那个。人
1: 生血感，
0: 对，我的人生的感觉
1: 有一种被眼
0: 界见了世面的感觉，
1: 拓宽了很多，
0: 对
1: 呀、
0: 啊，见了世面的感觉、哇，真的聊都聊饿了啊。
1: 确实也可以去吃饭了。
0: 所以说啊，其实小时候那些我们物资比较匮乏的时候，有一些零食反而会给我们留下非常深的印象。
1: 对，
0: 你说现在你让我说哪个零食特别好吃，其实我脑海当中蹦不出来。
1: 没有，我现在说实在话，就是在成人之后赚钱的这些年里边，
0: 那咋了？
1: 我一直在满足自己吃零食的这种欲望，满足到现在，确实有一点就是嘴巴吃矬了的那种感觉，就吃啥好像
0: 都没有那种雀跃感了，
1: 没有了，
0: 是。
1: 就是什么东西吃到嘴里都还好，真的有点上年纪了，就是吃多了。
0: 哎，其实说到小时候吃冰棒这事儿，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我外婆啊，就是因为害怕我们出去买那冰棒不卫生，因为有一次吃了拉肚子啊干啥的，因为那以前的那个卫生条件确实不太好。然后我外婆就自己熬那个红豆汤和绿豆汤，然后去买了那个模具，就是然后就自己去买那个模具，然后买了那个棍儿，然后就。自己做那个
1: 冰棍儿
0: ，那是最健康的嘛，是不是？
1: 是
0: 最原始的。我
1: 觉得那
0: 好好
1: 放冰箱里吃，
0: 放冰箱里冷冻完之后，它就有个模具可以盖住，然后它放冰箱里冷冻完，然后。但是那个不能做多嘛，因为它没有防腐剂，所以只能做，比如说我们家三个小孩做个五六七八根，吃个两天没了，然后他再做。
1: 对，
0: 就是哇，然后里面都是颗颗饱满的红豆跟绿豆。
1: 这个事儿呢，在我家的现在我也经常有做，但是然后我就发现有点供应不过来，
0: 太多人要吃了，是吧？
1: 对，但凡有做就供应不过来，而且呢，就是你真的买那种好的食，像冰，我们家做冰淇淋的啊之类的，雪好的雪糕，你就会发现这真的好贵呀、啊，
0: 真的很贵，你还不如去买呢。
1: 那些冰淇淋粉儿，对不对？然后那些就是它里面要加蛮多东西才会真的很好吃。然后你又要食材非常健康的话，就好贵啊！我掐指算了，我说成本好贵。
0: 哎，给你推荐一款吧。我那天去沃尔玛，有款大米的雪糕。冰淇淋，很好吃，推荐你。
1: 哎，我最近是这样子，我去那边，就是我上次不是跟你说吗？五一
0: 连去两天，
1: 五一去了，就是它里有一款是他自己沃尔鲜，沃尔鲜，他自己做，就是桶装的，然后是海盐加什么的哈，就是桶装的一罐是29.99还是多少，也不贵，然后当时就说买回来试试。

0: 嗯、
1: 好吃，
0: 好好吃。
1: 我觉得他的品都选得很好。
0: 所以就是我们家现在是常住他，
1: 对，是吧？我推荐的没错吧？
0: 每次都是买两三大罐，然后就扔在家里，今天舀一勺，明天舀三勺。
1: 对，他卧级鲜嘛，就是你去试一下，有款大米的、嗯，很好吃，非常好吃。
0: 哦、嗯，
1: 推荐大家去啊，不是广告，我纯属就是
0: 有。
1: 好物分享
0: 认可
1: 好物分享啊，然后还有很多那个特别好喝的饮料，
0: 嗯，
1: 我反正喝了很多，就几乎就是我每次去我都拿一些我没喝过的，
0: 嗯，
1: 然后或者是拿一些上一次觉得特别好喝必须要喝的，然后我会拿，就每一种我都拿过去，除非我看到的名字我一看我觉得不好喝我不拿，就但凡哎我想试试的我都拿一拿啊，然后综合评定下来大部分饮料都是好喝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啊。
0: 哎，好啦，时间来到了17:56了，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今天的小伙伴啊，
1: 嗯，
0: 有没有就是
1: 无名小卒得到过吗？什么大罐冰淇淋？是大罐的冰淇淋，
0: 大罐冰淇淋，
1: 去沃尔玛买，
0: 非常好吃。
1: 嗯，到时候让管涵给你发发照片。
0: 对，我晚上回去给你发一张。
1: 少游有得到过吗？少游2026有得过吗？
0: 大家都不回应吗？大家听不到吗？
1: 不是我那你那个里面有吗？
0: 我看看啊，少游吗？
1: 对，2026
0: 没有。
1: 好，来，哎、少游在吗？
0: 我再找一下。
1: 嗯，
0: 没有，
1: 没有，少游在吧？在的话，还有没有啊？无名小卒有吗？无名小卒没有的话，我们也送他。另外还有谁呢？调他不在，好像。
0: 好，少游多少？
1: 2026。
0: 啊，还有一个啥？
1: 无名小卒。
0: 啊，
1: 来，这两位朋友获得我们今天的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的通用票一张。
0: 祝贺你们哦！那就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伙呢，要来到我们的这个就是现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的上方的这个点击我们的 logo 啊、嗯、会进入到这个私信窗口，在私信内栏呢留言，把您的真实姓名昵称还有这个手机号给留一下啊、
1: 嗯、啊，调也有在，那调也一个
0: 啊，好，那我稍等啊，
1: 嗯，调也一个啊，这三位朋友，调、少游2026和无名小卒三个朋友，现在点击一下我们的那个 logo， 有个私信点击之后留下你的姓名、联系电话以及微信名，然后我们后台会给你发送那个领取的地址，还有领取的时间，还有一些领取的一些条件啊，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去我们的后台私信留言喽。恭喜少游2026、无名小卒以及调三位朋友。不客气，不客气，
0: 不客气。
1: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来聊天哦。
0: 嗯，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丁娜与她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于橘子海，这首梵高曾经对我说，土拨鼠音乐榜，我是摩登 DJ 陈诚，继续听郭采洁。在我成为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很多人的印象当中这首歌应该是很早的作品了，郭采洁那个时候还是认真的做着歌手这个身份时候的作品，但其实这就是他在2019年所发布的一首歌。那一年呢，也是郭采洁出道12周年，所以他是特别发行了这首纪念单曲哈。而原本的这首歌呢，是阿肆的一首还没有正式发表的自弹自唱。因为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阿肆呢，都会在微博发布一篇他自弹自唱的作品，都是没有发表过的，作为晚安曲来送给大家哈。这首歌就其中之一。正式发布之后呢，这首歌在温柔的包容的吉他声之下，给人的感受就是踩着一步一步的执着笨重的脚步，自己也一点一点长大的状态。在成为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我们不哭，照见自己想学着潇洒的样子，而长大之后，一切的一切，你回头望，或许会有着欣然一笑。郭采洁，在我成为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

今天要和大家首先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于痛仰乐队，其实也是改编他们早前的那一首耳熟能详的作品哈，每一场音乐节也几乎都会唱的《西湖》。这首歌呢原本是收录在他们的《不要停止我的音乐》的专辑当中，而这一次所重新改编的版本，他们还换了一个名字，叫做《重临西湖》。如果说要把两个版本相比较的话，之前的那个版本呢是带着古典的，给人感觉是一种非常沉重的记忆感啊，而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一种放下过去的过眼云烟，云淡风轻。来听痛仰和盛小云合作《重临西湖》。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1: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听到的歌来自于旅行团，这首你没有名字，土拨鼠音乐榜，我是摩登 DJ 陈诚。那接下来继续听的歌呢，也是陕西乐队，这首身不由己。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的歌《低苦爱》，怀抱吉他改变世界。如果说再具体一点的话，应该要表达的就是用音乐来改变世界吧。里面所表述的是一个对于热爱音乐的人来说勿忘初心的故事，其实也是刘坤自己的对于音乐的一种坚持吧。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即便一无所有的日子，也拥有无法动摇对于音乐的狂热。大学时代就开始组建乐队的刘坤呢，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呢。为了买吉他省吃俭用，和乐队成员坐着稍显破烂的小巴，从兰州的西边到东边去排练演出，然后带着无限的精力住进了摇滚的这个世界，从此一无所求，

0: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墨菲定律 Love is easy in the summertime。 那其实在很多人会通过他们的团名想到那一个真正的墨菲定律，其实他们的起名的来源呢也正是于此。我们平常所说到的墨菲定律呢，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说如果你担心某种情况发生，那么它更有可能发生。所以正因为如此吧，墨菲定律在歌曲创作当中延续了一贯的一种习惯，包办了全部的词曲编曲，还有担任制作人，甚至还深度参与到了录音啊混音啊等等环节，时刻把握着整个专辑的一个风格和方向。他们所担心的就是真正的墨菲定律的发生，你担心某种情况发生，它就更有可能发生。接下来继续听的歌，李荣浩麻雀。

0: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郭旭的这首《旅客》。想到这个，大家都会想到就是一句话，经常是作为个性签名呢，或者是说在一些朋友圈也好，微博也好，发表一些自己观点和看法的时候，都会有的一句感叹，就是每个人都是每个人的过客，每个人与生活可能都是一个旅行者吧。郭旭，《旅客》。
1: 走了一万里路，心却变成了荒漠，应该陪伴的人只能问候着，

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服务员再上一盘卷豆腐，他们怀疑你我的缘分，虽然有是缘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前两天呢，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视频，视频当中的女生时不时的找话题和男朋友说话，而男朋友呢，只是顾着自己低头一直在看手机。对面女生的滔滔不绝，他只是敷衍的回应了几个字。最后这个女生终于受不了了，生气的说，你整个晚上都没有看我一眼，和你讲话也没有反应，既然这样不如分手吧。随后听到了男生非常坚定的一个回答，好。男生这个时候终于抬起头，一脸平静地说了刚刚那个好字。女生一脸震惊，愤怒之余拿起包就离开了。虽然如此呢，她还是在心里偷偷数着数，期待男生说的是气话，期待他能够追上来哄她几句。她甚至都想好了，只要男生这个时候追上来，她就立刻原谅他。可是走了一路，数了一路的数，男生始终没来。女生后来才恍然大悟，原来她一直在等自己说分手，只是她之前都没有发现罢了。

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在路边哭得歇斯底里，脑海里拼命地回想，到底男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和他分手了呢？他想起了有几次加班很晚才回家，男生早早就睡了没有等他。还有前两天男生不小心摔坏了自己的杯子，他把自己的杯子递给他，男生说不用，转身去找了一个一次性的纸杯。还有上个周五男生一直没回家，他等到凌晨发了好几条消息他都没回，第二天早晨他才回了一条，我出差了忘了说。细数种种，好像他已经不爱他很久了，只是他一个人没有发现罢了。后来他没忍住发了一条信息给这个男生说，既然不爱了那你早说呀，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逼我说分手呢？但当这条消息发出去的时候，就像石沉大海一样，再也没有任何回应。这是今天想跟各位分享的第一个故事。

0: 这首歌，快睡吧。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那刚刚呢，有个姑娘给我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她说昨天晚上呢

他被甩了，男生说还喜欢他，但真的想分手了。至于理由呢，就是说那个男孩说，我怕现在不分手

他做的一件小事儿感动了我，我们就在一块儿了。他说过，他想和我谈一场不分手的恋爱，要和我认认真真的在一起。我承认，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怎么认真，但我听他这么说，我就认真了。谁想到，我认真了之后才两个月，他却要分手了。当初追我的是你，现在说要分手的也是你。没有人知道他会爱你多久，但是也没什么办法，还是好好爱自己。说实在的，开头那个姑娘的故事让我有点心疼她，因为谁知道今天还在你身边说着爱你的人，明天会不会要和你分手呢？这样看来，爱情实在是太脆弱了，因为根本没有什么信号告诉我们，这个人什么时候会爱你，他还会爱你多久。

所以我前两天的时候呢，也在朋友圈问大家一个问题，问了身边朋友一个问题，就是女孩如何摆脱恋爱当中的不确定感。说白了，就是如何才能不担心今天还有恋爱谈，明天就分手了的情况。收到的回复呢，还都挺有意思的，其中男性的回答尤其有意思，那跟大家分享几条啊。有几位男性朋友说今天就分手，还有人说知足不无理取闹，还有一位朋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当你有这种感觉了，迟早都要分手。虽然我分辨不出来他们到底是在开玩笑还是在认真回答我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些答案有点太过于冷漠了，简直让人对爱情感到了绝望。这些男人也向我们传达了一种信息，就是想要稳定的感情吗？可以，只要你乖乖听话，不闹，不让我心烦，只要你先承诺不变心，否则可能就会面临分手。我不要和你这种不知足的女人谈恋爱，这是我在大家的答案当中看到的一些个想法。也不知道刚刚听过我分享的这个答案，各位你们心里是怎样的一个想法呢？也欢迎把你的想法、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5: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继续和各位分享故事啊，所以呢，刚刚我们分享的那一个故事，我就觉得这样问题就清楚了，为什么很多男人特别喜欢追女孩，那追到手了之后呢，也特别喜欢分手，同时还特喜欢表演深情，和你说分手都是为了你好，我不想再伤害你了这种话，因为他们始终沉迷于一种塑造自己形象的快感，把喜欢放大成爱，假装自己很深情，把本分当成了付出，假装自己很认真，把原本不负责任的自己粉饰得白白净净，自欺欺人地说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男人，然后拍拍身上的灰，继续在追求别人。我觉得有的时候自欺欺人可能会让一些人很开心，怎么会有人放弃这个自我陶醉的机会呢？而女孩有的时候太傻了，谁叫人家说句爱，说句不分手，说句一生一世，你就信了呀。没办法，有的时候爱情就是这样，女孩呢有的时候还是要擦亮自己的眼睛，就像她刚刚说的，追你的是她，说喜欢的是她，说你重要不可或缺的也是她，说想永远不分开的那个人还是他，最后提分手的也是他。

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这样的事儿的话，我想说的是，你只不过是遇到了一个很幼稚，还不会对自己负责，也不懂爱是什么的一个男人。也不要怪罪爱情冷酷，因为爱情永恒。至于女孩如何才能摆脱爱情当中的不确定感，有人说变美，有人说变得优秀，有人说变自信，但我觉得呢，要变得更爱自己，变得没那么在意他，变得不把爱情当成自己的全部中心，或者找一个成熟的、有担当的、懂得爱是什么的好男人，足以打消你所有的疑惑。

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

0: 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有的时候内心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我想我是真的累了，望不到尽头的忙碌早让我忘记了生活原本的样子。我想我是真的累了，一直以来独自承受这一切，别人还以为我真的挺坚强。当各位听到这段文字的时候，你会不会也和我一样在里面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呢？其实啊，成年人的世界呢，没有谁比谁更容易。我是一个双肩沉重的中年人，不敢任性，也不敢胡闹。扛不住的时候，就去车库的车里哭一会儿，擦干眼泪回家，

继续对家人保持微笑，调节气氛，每天早出晚归，每天努力维持房贷车贷家庭开支，希望别人能懂，可是又害怕家人懂了会有压力。我总是想要把最好的一面都留给家人，那些不好的都想自己默默承受。到了一定的年纪，不再有屋檐可以躲雨，索性就让自己变成了那个屋檐。就像张爱玲在书中写的，中年以后的人常有寂寞之感，睁开眼来全是依靠他的人，而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依靠的。从前觉得中年人特别不容易，可是后来慢慢发现，生活的真相是，人生每个阶段都有它的不易。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好像都习惯了有事儿放在心里，再累也逼自己硬扛着。有人说，不是不想说，只是有些事儿只能自己扛，而有些苦只能自己受，有些累也只能自己撑着。

很多时候选择坚持下来，并不是我们真的足够坚强，而是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就好像是一个陀螺，不敢停下来，也不敢出现故障，忙和累早已经成为了生活的常态。但是我希望你能够记得，当你觉得累的时候，不妨也试着给忙碌的生活按下暂停键，给自己放一个小假，一定会看到自己的影子。也希望我的声音可以温暖到你，感动到你。当然有的时候在我这儿，你不用坚强，你可以把你的心里话悄悄话一件一件的分享给我，我一定会认真倾听，并且一定会给你一个回复，让你更加努力，更加勇敢地面对生活。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今天邀请到我的两位博主好朋友，旅行达人超级小包子，还有美食博主潘潘猫，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复盘一下我们三个人刚刚一起完成的马来西亚吉隆坡加怡保的双城之旅。再次欢迎两位。
10: 大家好。
11: Hello, 大家好。
9: 接下来我们就请潘潘猫先从榴莲这个切入点跟我们讲一下。上面时候跟大家说到榴莲自由这件事儿，在吉隆坡的时候我们体会非常的深刻，是因为很巧，出发之前，因为我和我家里人都很喜欢吃榴莲，我们就出发之前说今天想吃榴莲，买一只一整颗，线上下单了以后，金枕泰国的那个版本，到家到手是500块钱一颗，接近500，大概480多还是490多，不便宜对吧？但一想，哎呀，偶尔吃一顿犒劳一下自己也就吃了。然后等到了吉隆坡以后，咱们两颗相对比较级别高的黑刺加上猫山王，猫山王在国内就会更贵了，
11: 都比金枕贵啊。
9: 对，
11: 这两个都比金枕贵。
9: 这两颗加起来，咱们8个人吃还9个人吃的，才花了不到400块钱人民币，
10: 而且包5房。
11: 而且是吃、而且是吃好了，不是说我们哎呦，你吃吧，我吃吧那种感觉。
9: 最后就是没人吃了，
11: 对，
9: 就是、你赶紧
11: 最后剩两块没人吃的那种，就是确实吃好了。
9: 对，
10: 但是到了怡保，这个价格让我们大跌眼镜，
9: 就是以为自己听错了。
10: 是，然后每个人开心的不得了，
9: 就恨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多吃点什么降暑防暑的药，然后能够多吃一点榴莲防止上火。
10: 不过其实那天晚上我回到房间躺在床上，我真的好顶啊，
9: 因为你在之前还吃了一顿。咱们一起去吃的那已经是你的第二顿榴莲了。
10: 咱们是5个人吃了3个榴莲。
9: 对。
10: 而且它其实没有那个包5房了，它基本上3房多一点。
11: 那价格就不需要包5房了。
10: 对，
9: 那价格别挑了。
11: 就跟不要钱一样。最便宜的我记得10几块钱马币一公斤，他买了20块钱。
9: 因为他如果5房咱们就真吃不下了。
11: 几房几房。
10: 是。
11: 26马币一公斤，人民币40来块钱。我说你。
9: 人均，对。
11: 对，你爱几房几房我都可以，真的。
10: 对，我们当时是在怡保一个叫波士达路的一个夜市上面，其实那条夜市美食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
9: 主要是小商品。
10: 对，还有它有很多的小商品，然后让我们满足的是就是这个榴莲摊位，这个榴莲摊位得有15、16种榴莲，有很多榴莲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的，当地人就拿个编号来代表它，什么D604，还有
9: 凯文，
10: 对，
9: 我记得你说那是杂交品种，
10: 还有各种的编号的一些品种，然后也有黑刺，还有猫山王，黑刺好像是最贵的就是55块钱一公斤。
11: 对，这是2斤啊，一公斤是2斤。也就是说你再乘以 1.7 的再除以2才是1斤的价格。
10: 对。因为当时我是买了2颗，那基本上都是3公斤。对，3公斤一颗。
11: 就开出来的肉至少有一多半吧。
10: 最后我们是拿一个大的
9: 塑料筐子、
11: 那个、
10: 大篮子。
11: 一个框的、那个、
10: 对，大框我们拿过去的。然后我买的是一个 D604， 然后他的那个还买了一个，另一个是
11: 就是凯文吧，
10: 凯文
11: 有一个怡保特产的，
10: 一个凯文，
9: 对，一个红虾，
11: 叫
9: 吃没吃红虾？
11: 吃红虾了。
9: D604，还有
11: D604，
9: 对，
11: 这个在国内好像也有，叫什么奶油还是叫什么？
9: 巨贵，巨贵，
10: 奶油王。
11: 对，叫什么奶油什么甜什么之类的。
10: 然后我们就同比着吃这三款不同的榴莲。
9: 嗯，
10: 平时觉得榴莲可能都一个味儿，但是同比着吃的时候。哎，确实是觉得那个奶油王，它的那个奶油的口感更绵密，口感上是更绵密。
9: 就我们来了一次平价的榴莲评测，
10: 对，嗯、然后是怡宝当地的那款叫凯文的那个榴莲吧，它是有点脆的，
9: 嗯，
10: 它的肉不是所有的榴莲都是绵密的，
9: 不是入口即化的，
10: 嗯，它是有一点点。我吃到后面是有一点脆感的，
9: 嗯，
10: 有的榴莲还会有点泛苦，但是有的榴莲老饕觉得这种泛苦的榴莲是一种独特的风味。
9: 我是对于它那个肉里面直接能吃出酒醉的感觉很上头，
10: 嗯，
9: 它绝对不是那种说啊它熟透了熟过了的那种发酵了的味道，不是，
10: 嗯，
9: 它就是自带酒香味儿，就像小时候吃那种巧克力里面带那个酒馅儿的心儿似的，对，
10: 就像现在有的葡萄它本身也有那种酒的味道，
9: 是
10: 反而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是很高级的，要追求的那种味道一样，
9: 嗯，
10: 然后还有那种特别小的那种榴莲，是也就有手掌那么大，当地人6块钱一个，我们没有买，因为实在吃不下了，当地人就是一人一个吃着玩儿，
9: 他们就可能买三颗

0: 小的，
1: 我们是大老远来
0: 了，
1: 我们不能这么
0: 推
1: 带自己。
0: 我们当时就看那一条街上哪颗最单价是最贵的，我们就挑了前三种，排名前三的。
2: 是，
0: 其实每一款都好吃。后来在康乐夜市的时候，我专门去买了红虾，还买了一个是凯文还是什么、反正也是只有在马来西亚本地能吃到的品种、大概也都是花了几十块钱人民币吃到一整颗，
1: 就是榴莲自由的感觉，你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最后一结账然后人均40块钱人民币，当时真的是给我们都吃顶了。
2: 我要能吃得下我真的还想试试别的，但是我实在是吃不下了。
0: 对，咱们都是这样，也怕第二天上火、
1: 当天晚上这就长起来了，小白泡就长起来了。
0: 今天我们这个背景主背景的海报图也是我们三个人在马来西亚捧着榴莲的照片，这个张照片是在 Duri Duri 那家稍微贵一点的精品店拍的，
1: 上面有小旗子啊，
2: 是因为他当时马放的也很好看，人店主也让你知道拍照怎么好，所以他把那个码的满满的。
0: 是，
2: 那要说到怡宝的话，其实怡宝的美食还是挺多的，它是白咖啡的发源地。也是因为我当时也跟我们的导游也在聊，我说白咖啡是一种新的品种吗？他说不是，是因为华人到了这里，他为了平衡这个咖啡的苦味，所以用奶油或者是棕榈油去炒这个
0: 对
2: 咖啡豆，
0: 有可能有黄油，还会加炼乳。
2: 对，它炒制的时候把它炒出奶香味儿，但是它又不是深烘，它是浅烘，淡化了它咖啡的味道，然后在调配的时候再放上牛奶和炼乳，做成了这种我们华人更爱喝的咖啡。所以就是因为华人的参与吧，所以就造就了这个旧街厂的白咖啡。它现在也算是
0: 怡宝的一张名片，
2: 名片也算世界十大咖啡之一了、就是这种产量和受欢迎程度，它也成为了大家去马来西亚都要买的一个伴手礼。
0: 是，
2: 然后我们在当地还吃了一个非常有潮汕风格的餐厅，它叫老黄芽菜鸡沙河粉。
0: 这个名字一定要跟大家好好解释一下，
2: 你不要想到它是一道大菜，它就是鸡，白斩鸡，用当地说是养成的400多天的走地鸡做的、所以它的那个皮是很黄很脆的，肉质很嫩，然后沙河粉就是一碗河粉，然后豆芽就是用当地的怡宝的水发的那种短粗短粗的豆芽，
1: 胖豆芽，
0: 就是马来西亚的语言当中啊，说先生和女士叫端端旁旁，就是所有男生和女生不爱听到别人说自己的，都在他们的那个语言中形容出来了。然后他的芽菜就那黄豆芽豆芽，
2: 对，
0: 也是短短
2: 可
0: 爱，绿豆芽也是短短胖胖的，
2: 吃起来非常的脆。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然后我在那个咱们那个老黄
8: 芽菜鸡
7: 就那条街上，我还逛了他几家中式的饼店，因为那条街也全都是中式的吃食。有一个叫钟汉元的饼店，我在里面就看到了在阿妈的情书里面那个木生分给孩子们吃的一个非常古早的小点心。我描述一下，大家来想一下，
8: 下面是小圆饼干，
7: 对，
8: 上头是
7: 彩色
8: 的彩色
7: 糖，

0: 莲蓉馅加肉丁。这个肉丁呢，它切的像骰子块那么大，大概有个一厘，最大的可能有一厘米见方的那种。它那个肉丁是就是我们那种甜肉脯
1: 啊，
0: 它不是丝，它也不是肉松，但是它是肉丁，满满的肉丁裹着莲蓉馅包的酥皮点心，它是挺甜的，
1: 就甜度很高，但是你
0: 好幸福，
1: 回到小时候，
0: 我小时候都没有吃过这种类型的点心，就是这种甜和香，我是可以为它来付出的，我可以偶尔尝一下，但是我觉得它是好吃的，值得我胖的，
1: 对，以及在马来西亚胖这件事情不是很值得让你有负担，
0: 因为它流汗，
1: 对，你每天需要走一些路，
0: 消耗的比较多，
1: 出很多汗，几乎我们全部的人11个人回来以后，我都有问过胖了吗？
0: 没有，
1: 大家都觉得自己在那吃很多。都没胖，
2: 我这个不算，我这个不算，
1: 因为你还去了其他地方，
2: 对，我后边又去了别的地儿。
1: 不是，他每次我们大家都一起吃完饭，吃特别饱，他不好意思在旁边说话，然后等第二天他会告诉我说，昨天回去以后我要偷吃别的东西了，
0: 因为他真的好爱吃甜食啊，
2: 消耗太大了，每天出那么多汗，走那么多路，确实吃不饱呀。
0: 强烈建议大家去马来西亚一定要带大箱子，千万不要矜持，说哎呀没事儿，那边暖和，也带不了几件衣裳，我就带个小箱子，登机箱，你会后悔
1: 的，
0: 因为你太好买了，首先它的物价，而一个性价比和它的种类以及符合我们的购买的习惯，它很好买，很好买。
1: 我想先听你身上这一身，就是连耳环也是在机场那个买的，
0: 这个不是，它我是跟它搭的，但是这件�衣服啊，我在机场买了两件衣服，花了300
1: 马币、
0: 对，然后我在中央市场，就是它那个中央工坊，
1: 对，
0: 那个地方是
1: 就有点像大巴扎，
0: 对，百年的菜市场改建的，那个里面太好买了，我买了好多，就是比如说现在我手里的这个啊，它就是一个娘惹的巴迪蜡染布做的，一个眼罩。它其实是没有，
1: 它是个眼罩，
0: 对，
1: 有重力的那种，
0: 对，它是让你躺在那儿
1: 啊，
0: 然后
1: 压住你，
0: 是有薰衣草香味的，因为它有重力，所以它能给你眼睛施压，然后给你一些香氛，并且你睡着了之后，它就自己就落到边儿上去了，然后我
2: 设计
0: 是，然后我很喜欢它这个布的样子，
1: 对，
0: 然后呢，
1: 马来西亚的蜡染都非常的有特色，
0: 是它的那个布料的，它很多的。伴手礼都会用这种布专门去包，是它的一种蜡染布，也是娘惹风的。然后我在双子塔下面的那个阳光广场，买到了一个这个品牌叫做艾普洛，它里面就是有很多的精油，然后它有各种各样子的编织的。我给大家也描述一下哈，因为这上面很多是竹编的，它用的是马来西亚的登加楼州的渔村居民用手工编织的，它是用全天然的梦光叶来编的，有点像
1: 是一种叶子，
0: 竹编包，
1: 所以它摸上去手感是软
0: 的，
1: 并不是像咱们草席那样硬的，
0: 是的，它各种染色的这种竹光叶，然后去编的这种包，形形色色的，
1: 可以装个手机，装个耳机，装各种，
0: 对，你装什么都可以，然后这里面呢，它会给你放一些这种精油膏，这种精油膏有的它是让你舒缓的，有的是防蚊虫的，
1: 还有是唇膏之类的，
0: 对，还有是可以当唇膏的，以及像这样子的这种带小
1: 滚珠
0: 的，和它可以当润唇膏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伴手礼。比如说我手上这个也是这个巴迪克蜡染布加上它的这个竹编在一起的这个小包包，如果没记错的话是40马币，然后里面
1: 70多块钱，
0: 是嘛，里面还有两个精油，一个舒缓的滚珠，所以我觉得它是很好的送给朋友的伴手礼，
1: 对，
0: 以后还可以留作纪念，
1: 所以马来西亚看潘潘买完之后，你会觉得他能买出很多独特的东西，
0: 没买够啊，
1: 觉得还是局限，受限于箱
2: 子，
0: 对，箱子真的是满满当当的，
1: 它不是那种让你到了那儿以后就物欲横流的地方，不是，
0: 不是说我们追多大的
1: 名牌，不是追什么品牌什么，不是，它就是有地域的独特性，
0: 对，它当地的很多的小品牌都很是值得买。就说回刚才我们在吉隆坡那个磁场街，磁场街那个鬼仔巷大家都会去，然后那边就复刻了很多的

0: 60年代哈，当地华人的那种生活
1: 场景，磨剪刀啊，剪头发呀，
0: 对，然后在旁边就有一个贝蒂斯的那个巧克力
2: 的
0: 专卖店，
2: 应该叫旗舰店了吧？那个，因为它整个品牌故事都有。
0: 对，然后它里面
2: 的历史啊什么的，
0: 还有巧克力的小小的一个小博物馆
2: 啊，对
0: 的那种展示，所以它是非常值得你去逛的。然后我回来之后又做了一些吉隆坡的功课，我发现这个地方我还得再去。
1: 我也是这么觉着的，
0: 因为有好多地方你没有去到，只是我们初相识，
1: 对，
0: 然后它需要我去，就是它会有吸引我很浓烈的吸引我的地方，
1: 你会想要在这停留一段时间，而不至只是把这些好像看似该去的地方我去过了就可以。也许去过第一次，我先把照片留下，记忆留下，但我之后还想再去复盘它，反复的去盘它，
0: 对，而且它每个商场吧，它有很多的品牌是我们都有的哈， 但是它的餐饮还有它的很多小品牌是可以值得好好逛的，比如我们去了那个，最后一天咱们去的那个
1: Pebbling，
0: 对，在那里面，我就吃到了一个叫三美肉骨茶的一个店，我觉得啊，原来马来西亚的肉骨茶是另外一个流派，我跟当地人聊天他也这么说。
1: 包子之前说马来西亚的肉骨茶一定没有新加坡的好吃，后来他自己自省了，说那是因为我之前没有吃到好吃的，
0: 是因为新加坡的肉骨茶深根蒂固了吧，但是马来西亚人管新加坡的肉骨茶叫做胡椒汤，
1: 因为胡椒味很重，
0: 对，但是他们的肉骨茶你几乎吃不到胡椒的味道，它是很浓郁的滋补的味道，
1: 草本味儿，
0: 对，
2: 就
0: 是你喝
2: 中草药味儿，是不是？
0: 其实也不是中草药味儿，它是有点那种，我还在他的超市里面买了汤包回来煮汤，
1: 后来分享在我们那个旅行群里，
2: 据说成功了啊，
0: 特别好喝，我是没有放什么盐的，它是能喝出一些回甘回甜的味道的，然后因为它里面那汤包里面除了那个人家秘制的汤包打碎了的
2: 秘制，
0: 然后旁边还放了蜜枣，以及那种熟的，一个中药啊，熟制过的一个中药，它就会给你带来它的本身的那种甜味。
1: 你觉得它这个肉骨茶汤料的这种搭配方式，跟咱们现在在国内很流行的一些，比如说潮汕地区或者广东地区的那种打边炉的锅底也很接近，你就又把它们勾连在了一起了，包括跟电影当中的内容，当年潮汕人大批大批的下南洋，所以他们其实把自己的生活习惯带到了那里，也一直保留到了现在，
0: 对，把口味带过去，但是又融合了当地的一些味道
1: 食材，
0: 像咱们在怡宝吃那个光宇茶室也挺神奇的，就是那个是一个集合店，我们进去之后各种摊位的老板就过来围着你，问你点不点他家东西。
1: 马来西亚是这样的，他很逗的一点是可以有很多不同门类的老板集合在一家店里头做生意，
2: 就是以至于我们点完之后，然后那老板当着伸手就要钱，我说你等会儿，这不一块儿结的吗？老板说
1: 我只
2: 是
1: 管这一
2: 摊，
0: 我这个是薄饼，我是薄饼摊的，
1: 我只管饮料，我也不炒别人，我也不管别人的事儿。我
2: 点了六七个菜，六七个老板伸手
0: 也挺有意思的，
1: 很可爱，就各自各司其职，
0: 对，
2: 但是大家都在这一个店，就是大家共享着一个店面，
1: 对，这样可以分享 AA 房租，
2: 对，
0: 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吃到了有那种厦门风格的薄饼，用薄饼卷着那种薯粉，还有一些脆脆的甜甜的那种各种调料、然后用那种特别特别薄的饼来卷起来的，然后上面再给淋上本土的一些酱，然后我们吃到了一个鱿鱼通菜，我真的我已经很久没有吃水发鱿鱼了，然后在那边就是鱿鱼配上通菜，上面你们还记得吗？浇着厚厚的花生酱啊，厚厚的花生酱，
2: 就是有点类似于那种
0: 甜
2: 甜的，又加上那种沙爹还是沙茶那个味道，
0: 对，
1: 有一点那个
0: 有点沙茶
2: 那种味道。
1: 这样啊，咱们这个时间的关系，确实来不及说更多了。今儿的环球旅行家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两位，
2: 谢谢，
0: 谢谢大家。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有一位现代中国哲学家，他的哲学追求世界的实在性，他的生活追求人生的纯真性，他就是金岳霖。金岳霖的哲学以探求实在和完美为特质，称得上是实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一种高度结合。高度理性化的实在主义和非同寻常的理想主义，在他严密的哲学体系中浑然一体地存在着。他的哲学是以类似于包聪的逻辑分析技术建造起来的，在哲学体系的严密性上，没有哪一位现代中国哲学家可以同他相比。

0: 即使与西方任何一个体系化的哲学相比，他的哲学也是非常精致和精细的。金岳霖说，我只写了三本书，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功夫最多的是《知识论》。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金岳霖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走进金岳霖，洞悉这位大哲学家的极致追求与诗意人生。主讲人王中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执行院长，郑州大学哲学学院院长，近年来出版有《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儒家的精神之道和社会角色》《道家学说的观念史研究》等等多部著作，并主编有《中国哲学前沿丛书》《出土文献与早期中国思想新知论丛》等等。
1: 这个主题呢，先说要点啊，几个要点，简单的引言。那么第一个问题呢，给大家讨论哲学家，诗意和诗意人生。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从一个冯友兰的这个魏晋的风度说，和我自己一个解释，理性与浪漫，那么这样的两个说法谈起。这是第三个，就是哲学的诗意和意境。那么他是从哲学家的这个历程中，我们简要的看看他的诗意和意境。最后一个问题是以往情深和雅人高志，那么最后我们简单来总结一下。不知道大家对哲学家有什么样的印象，懂知道金先生的诗意和诗意人生。那同时呢，我们还是要同时要了解金先生的哲学，对吧？那我想大家程度不同的都对金先生有所了解，也可能有自己心目中的这个诗意和诗意人生。我们来简单做一个素描的话，我们能不能这样来讲，我们可以说有一位这样的一个哲学家，他是现代中国哲学家。大家可能会想到中国现代的历史学家、文学家，那能不能也联想到一些中国现代的哲学家。刚才我提到的冯友兰是其中的一位，大家应该也熟悉。那么作为这个哲学家，金岳霖的哲学，他探索的追求的真理和智慧，我把它概括为这个世界的实在性。那么同时呢，他的生活追求的是人的一个纯真性。金先生的才智极高，性情单纯，有时候可能大家会觉得他天真浪漫。那么这里面就包括了对万物充满着同情心，对人的一个情感是一往情深。那么同时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从中国的历史的文化，从这个东西方的这个人格的境界来说，他是不是具有儒家的文雅。那大家想儒家的文雅怎么理解。第二个，道家的通达。那还有一个，英国的绅士。那么金先生的生活确实是充满着情趣，我们有时候也说他的人生可能还带着一种传奇的色彩。是不是说确实有在一些故事里面像一首动人的诗，对吧？那么这样的一个哲学家和大家想象中的心目中的哲学家是不是有差距呢？那么因为哲学家有时候可能被认为有些古怪，是吧？甚至有时候被认为不近人情。但是金先生不是这样。那么就是我们先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给大家的一个描述。要追求具体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他的哲学是追求这个实在和完美。那么他的哲学呢，是可以称之为是实在的一个主义和一个理想主义的一种结合。实际上说，他确实是一个非常高度理想化的实在主义。实在这个词大家容易不容易理解，就是我们承认这我们的世界，我们的万物都是有实在性的。因为这个问题的背景是说，有时候我们认为这世界是不是那么实在的。比如说佛学里面会说万物都是空，那万物的空和万物的实在之间肯定对世界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对吧？那金先生不会认为万物是空，对吧？人性是空。所以说我们从哲学上，金先生确实有一套自己的体系，这个体系非常的严密。那么可以跟西方哲学家任何一个哲学家来比，对吧？

好，那我们就是说先做一个概括性的描述和素描。那么这个人呢，也看到过他的照片，很有风度，这是英国的绅士的风度吗？那他也这个在北京也穿这个大褂，那穿大褂的时候是儒士的风度吗？我们现在没有找到一个穿大褂的这个金先生的照片。那么这位哲学家呢，他祖籍是浙江的诸暨，出生在湖南长沙人。那么他的这个历程就是1895到1984，那么这样一个人生的历程。说大家对金岳霖有所了解，了解多少，我们给大家一起来讨论金岳霖，我们的印象是什么，对吧？那么说到金岳霖的诗意人生，我们刚才是很抽象的给大家做了一个说明，我们都能够联想到哪些东西呢？那么当然这个问题呢，我们有时候会说，首先是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个诗意啊？什么是诗意？诗意这个词好像很诱人，对吧？那跟诗意联系在一起的人生是诗意人生，那是什么样的人生呢？对吧？简单说一下，那么诗意大家应该都自己的理解了。我们简单的说，一个就是艺术上的意义，意境上的意义，对吧？我们用我们诗歌、诗词，我们的散文、我们的文学，那么这不同的语言，那么特别是诗，用最简洁的语言，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表达我们的人的情感、我们的感受，我们能产生丰富的联想。和很高的审美和美感的那么意境，所以呢，诗意具有诗歌的美感、意境和艺术性。那么因此呢，它通常是用来形容一些事物和场景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的感觉和浪漫的情怀，所以它给人一种强烈的美感和强烈的情意。这是不是一般的我们对诗意的一个用法？那么答案是注艺术意义上的。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用的诗意跟这个有联系，但是是借用的一个，可以说是美好事物的一个隐喻。当我们说一个事物美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它充满着诗意性，对吧？那么在这里我们引用这个法国的哲学家帕斯卡的一句话，就是他认为人应该诗意地生活在世界上。那诗意是不是变成我们人生的理想呢？我们下面来看什么是诗意。那么按照这个诗意的第一种用法呢，我们说他们的诗有诗的艺术，就是他的诗是不是一定要有诗意。当然不同的诗意是不同的，诗可能也是有境界的，境界也是不同的。那大家喜欢什么样的意境的诗？那我自己可能觉得不一定华丽辞藻了，也可以很朴实的语言表达了很丰富的情感和意境。大家看李白的诗、王维的诗、白居易的诗，他们的诗里面词汇用的复杂吗？我们那些词汇我们都不容易认识吗？我想大家肯定说不会，对吧？那他们的诗是不是有意境呢？我想大家一定说会，是有意境的，对吧？我也赞成这样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看法。但是是不是说有诗我们的人生就是诗意人生呢？那好了，我们看看这个我们中国历史上的文学家，了不起的文学家，联想到屈原。那么屈原的人生是诗意的吗？大家来想一想，对吧？那不是东方朔呢？东方朔大家可能会说啊，东方朔的这个是有诗意人生，对吧？陶渊明呢，对吧？李白、苏轼呢？我想可能大家我们都很熟悉的中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一些文学家诗人，对吧？那我想至少东方朔有诗意性，陶渊明有很强的诗意性，对吧？李白、苏轼同样。但是不是说他们有诗意性他们的人生就是平坦的，对吧？就是一帆风顺的，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诗意的话，这个诗意可能太单一了，对吧？不是那么丰富的，因为世界不会是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世界。所以我们说诗意的第二种用法，就是指人生的境界、美好的人生、美好的生活方式。那有时候我们说诗意是在远方，那我们眼前就没有诗意吗？我们为什么要诗意的话一定会去远方呢？那我们说呢，旅游挺美的，我也赞成，呵呵，对吧？因为你就不能天天在你说我们在松柏区里找旅游，

0: 对吧？我们一定去远的地方才叫旅游，对吧？那所以说从这种意义上，你说十亿在远处是可以的，对不对？是可以的，是吧？那东方朔呢，他自己也不是说一定要到山里去才有十亿，他说这个我们隐居在仕途中，我们要避世，我们当隐士，是不是一定要到山里去呢？啊，躲开人群呢？其实东方朔不是，我们在朝堂上仍然可以有十亿，对吧？我们仍然可以避世，大家觉得是不是不容易，对吧？因为即便是如果我们到了山里去，到山水里去，有时候我们可能还天天想着庙堂，对不对？所以有没有十亿，不是说在一定是在什么地方才能达到，这就是说陶渊明讲的心远地自宽，对不对？是我们的什么样的一个心灵，以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是重要的，对吧？
1: 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季岳霖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欢迎各位过后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的第二时段，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中国哲学界第一人金岳霖曾在书中讲述，论道是他比较满意的书，也是形而上学最突出的书。直到他写了相当一部分内容时，他才下决心把坚和流分开来提。现在用时间两个字表示了分割了的时间，用时一个字表示时间的流。论道的重点是时流，能知即出即入谓之己，能知将出将入谓之数，己与数谓之时。这使他回到无极而太极中的宇宙洪流中去。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金岳霖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欢迎继续收听。
2: 那庄子里我们描述了一些人，这些人呢可能有儒家的人士，也有这个法家的人士，也有道家的人士，啊，比如他讲了这些人士都有自己的偏好和爱好，也有人生的追求，对吧？比如讲平时之事，那要去治世的，治理国家的，对不对？那么这一类人，那人生有没有诗意呢？对不对？那还有一些朝廷之事，帮助朝廷治理国家的，啊，当然朝廷之事可以是法家的，也可以是儒家的，但是呢，确实有一种处闲旷、钓鱼闲处，啊，无为利益这些人。这些人呢可能就接近隐士了，不参与政治，对吧？那么还有一种江海之人啊，避世的啊，社会太痛苦，或者说他自己这个很失意，

闲暇这是做耗养，还有一种去做这个修炼人生的，去练功的，啊，这个吹嘘呼吸吐骨纳心啊，这一种是导引之事。中国的这个导引学历史非常悠久，啊，其实是很好的一种，也是一种养生的方法，对吧？但是在庄子看来，这些人生呢都没有诗意，都不是他所欣赏的人生。那他所欣赏的人生是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他认为都是刻意的，他说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志，无江海而闲，不导引而受，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庄子说心目中的是不是是诗意人生，对吧？那我们给庄子这些塑造的诗意人生是不是能够联系起来？那么同时我们可以说，人生是否真的就能成为一首诗呢？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去发现美，能不能发现美？我们在世界上能不能拥有一颗美丽和单纯的心灵呢？能不能是热爱生活呢？身心和谐呢？能不能保持内心的平静和超然呢？对吧？那我想这可能得大家会觉得这些是跟诗意是能够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也可以摆脱世俗的一些困扰，甚至于即便在世俗困扰中我们也能够超然，我们也能够达观，对吧？那哲学家他如何做呢？哲学家的哲学他做的思维不是形象思维，不是画画，也不是写小说，他是抽象思维，那么是概念和逻辑思维。那么这样的人的人生怎么能够跟诗意结合起来呢？哲学家有诗意吗？金先生的书有论道，大家可能是这个确实止步，读起来是很难的了，对不对？那怎么才能要让他有诗意呢？那我们来给大家一起来看。那么哲学家是一种什么人，对吧？我们大家会想到中国的哲学家，中国的哲学家在中国的东周时代都有哪些呢？大家一定会数到孔子，那能不能也会想到老子呢？对不对？想到庄子呢？刚才已经见到庄子。那么这些人有诗意吗？孔子有没有诗意？老子有没有诗意？大家来想。一说到庄子的话，大家大概会说，哎呀，庄子有诗意。庄子的妻子死了，开始很痛哭，哎，后来一发现说不能哭呀，哭着不对的，然后就开始敲盆了，唱歌了。别人说你太过分了，妻子死了你怎么敲盆子唱歌了？哎，庄子给大家讲了一番道理，哎，这个道理大家容易接受，是吧？唱歌也是一种哀伤，不是只有大哭痛哭流涕才是哀伤。那庄子确实与众不同，但是呢，在哲学家里面究竟有多少人有诗意人生呢？确实不是太多，但是呢，我们也确实说有。那么金岳霖我认为是属于这一种人，稀少的一种人，是有故事的人。当然我们大家都有故事啊，都有自己的故事，都可以讲我们自己的故事，是吧？其实也都有自己的诗意。比如举个例子，金岳霖喜欢给他的朋友家里的小朋友，金先生呢特别喜欢给他朋友家里的小朋友讲故事。讲什么故事呢？讲福尔摩斯。因为他看了福尔摩斯的这些英国的小说啊，他都一下子全都记住了，是吧？那小孩们一看到金先生就追着屁股，金爷爷讲故事讲故事。哎，你看老朋友给小朋友成为朋友了，这些小朋友都很喜欢这位哲学家的老朋友大朋友。所以如果我们还是很抽象的话，我们说去看看金先生回忆录，当然它不是一个很系统的，是片段性的回忆录。还有就是我们那么这些年来一直对金先生的回忆，大概从这些回忆里面我们能大概能知道金先生确实充满诗意的，不只是有诗意，而且是充满诗意的，也可以说他的人生是诗意人生，好吧？先讲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哲学家呢如何来看待哲学家？1985年呢，那么这一年呢，也就是金先生诞辰90周年，逝世1周年。那么金先生84年去世的，那时候我正在北大读这个研究生，硕士2年级，那时候还对这个事情反应比较迟钝。金先生工作过的单位，那么最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到

0: 哲学说之前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到北京大学哲1956年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之前的清华大学哲学系。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清华现在还没有恢复这个民国时期的哲学系，所以叫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一起举办了一个金先生的一个纪念会。那么纪念会之后呢，出了一本书叫《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你看看这书里面的关于回忆金先生的故事之后，和朋友回忆、学生回忆、同事回忆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对这个书有兴趣了。那么冯友兰先生是金先生的同事，他跟金先生是同年生，都是1895年，是吧？也是同事，也是同行，所以可以说是三同。晚年的金先生80-90的时候，冯先生呢是重新写中国哲学史7卷本的。那么在这个纪念金先生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散文怀念金岳霖先生。这个散文并不长，他在里面呢就讲他和金先生之间在哲学上的相互影响。但是写到金岳霖这个人，那么他提到金先生的风度，他是这样说的，他说金先生的风度类似于魏晋时期的嵇康。那大家知道嵇康吧，焦作的修武县那里有这个，大家去过云台山吧，云台山附近就有一个这个嵇康当年在那里有个竹林叫竹林七贤，那里有个锻造台，嵇康是会那个锻造的，就是我们说的铁匠，在这个河南的豫的西北的那一带的这个竹林和山水里面有一群这样的人，嵇康是代表。冯先生就描绘说，那么金先生的风度呢很像魏晋的大玄学家。那嵇康的特点是什么呢？有一个名言叫悦名教任自然，就是我要摆脱很多形式化的东西的束缚，我们要完全尊重自己的人个性，自己的天性，去发展自我，建立自己的精神生活。所以他说嵇康是天真浪漫率性而行。但是呢，嵇康也是魏晋时期的著名的哲学家，所以他的逻辑性思想很强，嵇康有很强的欣赏艺术，有非常高的审美感。纪中散的那么这个嵇康弹的曲子非常有名也可以说是一个这个作曲家和这个琴大师了。但是呢，他写过一篇著名的论文叫声无改乐论，就是声音是没有改乐的。大家去看看这个论文的话，一定非常不好理解，不好弄清楚他讲的逻辑和道理，但确实一篇谈音乐的非常著名的论文。那么他概括的这几句话，嵇康的这种风度呢，他说对金先生也非常适合。他说我想象中的嵇康和我记忆中的金先生相互辉映，是吧？他说这个嵇康的风度呢，是中国文化传统所说的雅人深志，晋人风流，出现一个风流具体表现。那么他说金先生是嵇康风度在现代的表现或者体现。但是呢，金先生最后带着遗憾地说，金先生的著作我们可以继续研究，但金先生这样的人的风度是不太好容易看到了。那金先生跟冯先生几十年同事，他也是有可以写更多的故事。那金先生讲的这个故事，那就是肯定金先生在哲学上地位和境界了。所以当时呢，就是1983年，那么金先生是88寿辰的时候，那么冯先生就送给金先生一副生日对联，第一句是何止于米，相其于茶。他们两位这一年都是88岁，所以我们中国文化来称之为米寿米寿。然后我们米寿满足吗？米寿不能满足啊，还期望更高的寿命啊，相期一茶。那么茶寿是多少寿啊？108。那这个寿是很高了，这个是一个对金先生的一个他们共同的一个自勉了。但是后面两句呢，是讲他们对金先生的哲学的一个肯定，说道超青牛，论高白马。大家知道青牛这也是隐喻了，白马也是隐喻了。青牛跟老子联系在一起的，白马是跟公孙龙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先秦的两个哲学家，一个是名家的代表公孙龙，一个是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所以老子骑青牛过关，公孙龙写个白马非马论，白马论就是白马非马。 大家觉得会奇怪的一个，白马怎么不是马呢？他就是说要论证白马不是马。这里面讲的金先生的这个哲学，他认为境界很高了。
1: 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金岳霖，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凛冬的夜晚，总有一盏声音的灯火为你点亮。我是主持人锦霞，在宁德广播电视台为您守候。
3: 是否曾因一句话辗转难眠？是否在努力奔跑时忽然迷失方向？
2: 今晚9点，明星夜话邀您绽放昼日的行囊，让我们一同解开情绪的结，轻装前行，卸下情绪负债，
3: 除获心灵从容。
2: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暖心出品。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宁德广播电视台明星夜话，我是锦霞。有一句话我记了很久，他说，读书的人是低着头向上看的人，低头是阅读的姿态，向上是目光的方向，是心灵的朝向。一个没有养成读书习惯的人，容易受困于当下的时间和空间，

而爱读书的人，翻开书页埋头阅读时，看到的就不止眼前的一方天地了，还有大千世界和广袤宇宙。今天晚上我想和您聊一聊一位作家，他叫麦家。从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到最近的新书，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文学世界，也走进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

0: 麦家，茅盾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如果你看过电影《风声》，读过小说《暗算》，你一定对他不陌生。他的作品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流传。可是你知道吗？这位写出了无数扣人心弦故事的作家，曾经是一个慢到让所有人着急的人。麦家自己说，他写第一部长篇小说《解密》用了整整11年的时间。11年被退稿了17次，而这17次每一次收到的都是对不起，我们不合适。他说，
1: 我们终其一生寻找的应该是自己喜欢的生活和想成为的人，所以多走点弯路没关系，花很多时间在路上也不要紧，只要你一直在成为自己的路上就够了。命运的仁慈就在于只要你往前走，它总是给路。所以
0: 是呀，在这个什么都求快的时代里，慢是一种勇气，少是一种智慧。麦家用了11年写完了解密，用了大半生写好每一本书。他慢，但是他走得远，所以别怕慢，别怕少，只要没停，你就没输。一位听友说，他曾经也特别的怕慢，周围人升职的升职，买房的买房，而他还在原地打转。直到他读到了麦家的故事，忽然就不那么焦虑了。他突然明白，原来那些走得远的人都曾经走得很慢，慢不是停下来，是在扎根。所以啊，我们要坚信这世上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那些看起来是绕远的路，往往藏着别人看不到的风景。

接下来首先我和大家一块来聊聊《解密》这部作品。这本书是麦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被退稿17次、耗时11年才完成的作品。小说讲述了一个数学天才荣金珍被招募进秘密单位701，从事密码破译工作的故事。书中写道，破译密码就是破译一个人的内心，密码是冰冷的数字，但制造密码的人是有温度的。你要走进那个人的心里，用他的眼睛看世界，用他的脑子思考问题。这是世上最孤独的工作，因为你不能告诉任何人你在做什么，甚至不能告诉你的家人。这段话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是在破译自己人生的密码呢？不知道前路在哪里，不知道选择对不对，只能一个人摸索着往前走。麦家通过荣金珍告诉我们，孤独也许是创造者的宿命，但也是成就者的勋章。暗算是麦家的另一部代表作，也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小说分成了3个部分，讲述了秘密机构701当中3位天才的故事，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书中写道，他们是一群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却为别人寻找光明。

0: 们的名字不会被记住，他们的故事不会被传颂，但是他们知道自己做过什么，这就够了。麦家笔下的这些人物都是低着头向上看的人，他们身处黑暗却守护着光明，他们不被人知晓却做着惊天动地的事。一位听友说，他读完暗算后对平凡有了新的理解。他说，以前总觉得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太普通了，没什么价值，看完阿炳黄依依的故事，我忽然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在自己的位置上把事儿做好就是英雄。麦家写的是谍战，是密码，是天才的命运，可是他真正写的是普通人如何在各自的701里守住自己的那份责任与信仰。人生海海是麦家近几年最打动人心的作品，书名来自一句闽南方言，意思是人生像大海一样起落浮沉，变幻莫测。他说，
1: 我和所有人一样向往大海，我相信海浪的品格就是无数次被礁石击碎，又无数次扑向礁石不罢休。你的强大或弱小转换的钥匙不在别人手上，而在自己心头。只有你拥有足够的决心和耐心，才可能变得强大。像内地
0: 人生海海里写道，
1: 像我书中的上校，
0: 人生海海，潮落之后是潮起。你说那是消磨笑柄罪过，但那就是我的英雄主义。麦家曾在访谈中说，比起死亡，活着才更需要勇气。这句话就是人生海海的底色。一位听友分享说，他父亲生病那年，他整个人都是懵的，每天在医院和家之间往返，累得没有力气说话。有一天深夜，他翻到人生海海，看到潮落之后是潮起这句话，忽然就哭了。他说，那一刻我意识到，我不是在撑，我是在经历一次潮落，潮落之后潮水一定会再涨起来的。你看，人生海海教会我们的是如何在命运的惊涛骇浪中站稳自己的脚跟。好的，朋友们，上半期的时光我们走进了麦家的文学世界，读了他的解密和人生海海。那些在黑暗中守护光明的人，那些被退稿17次仍然坚持的作家，都在告诉我们同一件事，低着头慢慢走，别怕慢，别怕绕。如果说人生海海是向外的探寻，教我们如何在外部世界的风浪中活下去，那么麦家还有一本书是向内的求索，教我们如何与自己的内心和解。稍后请您继续收听明星夜话下半部分，人间性，他要教会我们的是向内求索，与自己和解。稍后见。

0: 个因同事无心之言滴落整周的你，那个深夜反复揣摩他人眼光的你，我们都懂。
1: 每段情绪都值得被倾听，每个心结都值得被温柔解开。
0: 晚间九点，让我成为你的心灵树洞，在电波中相遇相知。
1: FM93.3 宁心夜话，让每一种情绪都找到归处。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宁德广播电视台宁心夜话，我是锦霞。如果说人生海海是麦家向外探寻世界的作品，那么他的新书人间信则是一次彻底的向内求索。麦家说，人间信是我写给自己的信，也是写给每一个在生活里受过伤的人的信。书中有这么一段话，人这一生总要学会三件事儿：接受、和解、释然。接受那些无法改变的，和解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释然那些终究要放下的。这让我想起了一位听友的故事，他小时候被父母送养，一直无法释怀。成年后，他和亲生父母的关系很疏远，心里始终有一个结。后来他读到了《人间信》，书里有一句话，原谅不是为了他们，是为了你自己。你不放下那个伤口，就一直在那里，日日夜夜的疼。听友说，读到这儿的时候他哭了很久，然后他拿起电话打给了多年没联系的生母，没说原谅，只是问了句，你身体

如果说人生海海是麦家写给世界的书，那人间信就是他写给自己的书。一位文学评论家这样评价这两部作品：人生海海告诉我们活着需要勇气，人间信告诉我们活得通透更需要智慧，前者是向外抗争，后者是向内和解。有听友说他两本书都读了，他觉得人生海海让我有力量走出去面对风雨，人间信让我有勇气坐下来面对自己，一个是对外，一个是对内，缺一不可。而麦家自己在新书发布会之后，他也说，我们这一生都在处理两种关系，一种是与世界的关系，一种是与自己的关系。与世界的关系需要勇气，与自己的关系需要智慧。我希望我的读者既有勇气，也有智慧。

0: 是的，读书的意义就在于此，它既给我们向外走的勇气，也给我们向内看的能力。经常有人问，读过的书后来大多忘了，那读书还有什么用呢？麦家在访谈当中也曾经被问到这个问题，他说，那些读过的书就像吃过的饭，你记不住每一顿饭吃了什么，但是它们变成了你的骨头和肉。那些我们以为成了过眼云烟的文字，从来都没有消失，而是悄悄沉淀在了我们的心底。它们或许不会立刻带来立竿见影的好处，却能够在迷茫时给你方向，在低谷时给你力量，在浮躁时让你心安。它们体现在你的气质里，在你的谈吐里，也显露在你笔下的文字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里。一位听友说，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是《人生海海》里潮落之后是潮起这句话陪他熬过来的。他说，每次觉得撑不下去了，就翻到哪一页读一遍，再读一遍。后来他又读了《人间信》，书里那句原谅不是为了他们，是为了你自己，让他终于放下了多年的心结。读书就是一个让生命变得更加辽阔的过程，我们没有办法无限延续生命的长度，却可以增加生命的宽度和厚度。读书就是增加生命厚度最好的方法。关于读书的意义，麦家自己也曾说过一段话，今晚想和大家一起来听一听。
1: 读书就是我的日常，它是我的每一天。我觉得没有读书，我一天甚至连吃饭都不香，睡觉的睡不着。阅读既是我的安眠药，也是我的精神的清醒剂。我经常在想，因为不阅读，你可能连自己都不认识，但是你因为广泛的阅读，你可能认识5000年前的人，包括5000年后的人，你都可能认识。因为人其实千变万化，但人本身内心没有变。我们都向往善良，向往美好，我们都对崇高有一种高洁的敬仰，这个就是人心。人心正因为有这么高洁崇高的一面，人类才得以生生不息。所以我想，如果可能的话，还是拿出一点时间来交给书。交给书其实是把自己交给自己，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0: 好的，听众朋友们，聆听完麦家的这一段关于读书意义的分享，今晚的宁心夜话就要结束了。我们一起走进了麦家的文学世界，读了他的解密暗算人生海海，也读了他的新作人间信。如果说人生海海是向外的探寻，告诉我们比起死亡，活着才更需要勇气，那么人间信就是向内的求索，让

我们学会正视自己的伤痛，学会接受、和解、释然，让内心更加有力量。麦家在《人间性》的结尾写道：人间值得，因为你还在，你还在，因为人间有你。低头读书，向上看路，别怕慢，别怕绕，那些读过的字终将成为你我骨子里的山川。愿您在这个夏天翻开一本书，不必急着去读完，不必急着记住，低着头慢慢读，你会发现那些文字正在悄悄把你的生命撑得更宽更深。好朋友们，我是锦霞，在电波的这一端祝您晚安，我们下期见。感谢您今晚的聆听与陪伴，窗外的星辰，闽东的夜海都已渐入梦乡，希望我们的对话能为您卸下一世的疲惫，换来一夜的安眠。愿您能放下他人的期待，回归内心的宁静。晚安，亲爱的朋友，祝您有好梦相随，明天又会是崭新的一天。我是锦霞，下期同一时间，宁星夜话依然在这里等你。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3: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2: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3: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2: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3: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2: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4: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在病毒时的各种语体还没有盛行的年代，有一家唱片公司曾经用一句宣言让我们记住了它的名字：我在滚石，我很重要。现在在我们年少的记忆当中去搜寻那个黄色渐标的唱片 logo， 曾经代表了最通俗的我们对于音乐好坏的认可。于是60后邂逅了罗大佑、李宗盛、潘越云，70后则邂逅了周华健、张国荣、魔岩三杰，80后则是任贤齐、莫文蔚，乃至是张震岳和五月天。当然，这样对于偶像时代的划分还可以随意的被打乱。你会发现，没有哪家唱片公司可以做到这个份上。在他生命最繁华鼎盛的阶段，他就像是一道无与伦比的美丽风景。今天的最美时光，我们继续回忆来自于滚石的

欢迎你，我受冷风吹。1986年出道的林忆莲，她在加盟滚石之前，其实已经在香港缔造了属于自己的时代。不再劲歌热舞，滚石时期的林忆莲有着女人特有的感性和理智。林忆莲还有李宗盛，他们是在最正确的时间、最完美的地点遇见，创造出了《当爱已成往事》，还有刚刚为你我受冷风吹这些严丝合缝的情歌。从他们相遇那刻开始，便注定他们就是一对最完美的音乐情侣。台湾有一个文化人叫做张伟雄，他曾经这样评价李宗盛，他说李宗盛是可以把个人的迷惘、失落还有爱情都看成是天大的事情，罗大佑是那个时刻要把时代扛在肩上的知识分子，而李宗盛呢，却是那个陪你去买柴米油盐，顺便让你认清自己并不是世界上唯一懂得寂寞的人。

0: 一年，借了两次新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你的。
3: 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为啥？
0: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0: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回忆的是和滚石有关的记忆。对于滚石来说，周华健都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周华健外在的形象是非常的西洋化的，可是他写的旋律呢，却有广东小调的味道。周华健说，他出道那个年代，总觉得这个乐坛已经有非常

非常多有才华的人，很多东西都被人写完了，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挑的，最后他选择了做自己。比如说他写明天我要嫁给你，这是一个男人去当花旦前所未有的写法。他写刀剑如梦，有古诗词的底。

九十年代的滚石，扩张的野心已经不需要掩盖，在滚石的旗下有非常多的分众的音乐厂排名和工作室，齐秦的红工作室就是其中之一。接下来我们听的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呢，叫做《爱情宣言》，但也的确是齐秦爱情表白的开始。那是九十年代最著名的一段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齐秦是在向王祖贤表明自己的爱意，而在那之前，这一对两地分割的情侣因为个性上的差异产生了很大的隔阂。齐秦说自己是一个不解风情的人，而恋人呢，恰恰是一个喜好风花雪月的人。在对方提出分开一段时间冷静地思考一下的时候，齐秦默默地接受，然后连续发行了两张专辑《爱情宣言》和《狼的自白》。这句歌词是不是别过头去你就感觉不到我的深情，所以让对方无言以对。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1: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1: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从年少到工作，我最喜欢的歌手有四分之三都是来自于滚石。齐豫、林忆莲、品冠、周华健、黄玉玲、万芳，还有顺子等等等等。在那些和音乐相伴的日子里，我们都可以是有故事的人。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和滚石有关的记忆。这首歌，这个歌者又是一位暴露年纪的出现，黄品源，这是他当年的代表作，来自于90年的作品。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最开始的时候，张韶涵被人认为是声音并无优势，更无特色可言。但是随着她在歌坛的深入发展，逐渐创造出了呢喃式的唱法，并不断打磨她本身嗓音的独特性。她能够立刻吸引住听者的耳朵，原因就在于她的自信魅力。现代女孩的棱角个性和敏感

感细腻都被完美呈现，大部分歌曲都是讨好听觉的抒情歌，入耳入口的旋律适合大家在任何场合滋润心脾。

汪苏泷的创作呈现出了华语乐坛稀缺的年轻又不乏质感的新生代音乐人状态，展现出了鲜嫩的帅气跟直击人心的深邃。他的出现改变了90后新人类的音乐价值观，也改变了主流乐坛的既定版图，改变了唱片行业生产和消费的思维惯性。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会为哪一些理由去买书呢？我想强调一下，爱书狂和收藏主义者之间的区别。收藏主义者去想要拥有关于某一个主题的全部，他所感兴趣的并不是单独的每一本书的特性，而是收藏的整体性。他们追求的是收集的速度。而爱书狂即使也热衷某一主题，但他希望是收藏永远没有终结，总是有些东西等待他去寻找，去发掘。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How do they do it?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明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

0: 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市处非办宣。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4: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地方正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有苦。但也有爱，有暖，有甜。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1: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1: 宁德。

说起张韶涵，记忆当中呢都是甜美娇小的模样，唱着倔强的歌，声音高亮空灵，扑闪着大大的眼睛，不食人间烟火，就像是为音乐而生的天使。

0: 枪。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人呢都是有七情六欲的，今天我们说到这种情绪啊，就是愤怒。难道你还不明白吗？所谓的愤怒，我觉得其实是一种可放可收的手段而已。怎么说呢？它既可以在接电话的瞬间巧妙地收起来，又可以在挂断电话之后再一次释放出来。愤怒是一种有弹性的情绪，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想大发雷霆，只不过是想用声音震慑住对方，让对方听自己的话，所以我们才会有了这种愤怒的情绪。那么愤怒它就是一种达成目的的手段吗？对，我想告诉你，所谓目的论就是如此啊。谢谢你喜欢这里的音乐，接下来又是音乐时间了，再来听到这首歌。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2005年，著名的鬼谷子下山元青花大罐拍卖，著名收藏家马未都认识一个朋友，他跟马先生说：“哎，是这，我有很大一笔钱，闲了很多年了，我能不能把这元青花给买了啊？”马未都说：“你可以买呀，这东西很重要。”“有多重要啊？”“这么跟你说吧，这样的瓷器，全国的博物馆里头都没有，你说它多重要吧？”这位两眼放光：“我买。”“是你买可以，你出多少钱呢？”“我有6000万块钱的闲钱。”马未都说：“那你可以试试啊。要知道啊，如果当时6000万买了这件元青花，也是元青花的世界纪录了。结果到了拍卖现场以后，他都没好意思伸手，叫价就过去了，人家直接就争到了2.3亿了。那元青花大罐为什么这么贵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如果您听过了我们昨儿的故事，一定知道我刚才说的三顾茅庐元青花大罐的传奇故事了。这故事啊，出自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说的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北京古玩城有一家夫妻店叫大雅斋，年近30的店主李子到山东6000块钱抓了一件青花人物大罐，没想到啊，平常根本就不到大雅斋来的著名古玩藏家杨仁章看上这件大罐，李子媳妇开出了60万，这杨仁章啊，当即就给买走了。我们呢，来请郑思杰啊继续为您讲述。
5: 不过要说真乐了一晚上，那得说杨仁章，他把这大罐摆到客厅茶几上，沏了杯浓茶，在沙发上整整坐了一夜，一动不动的就看着这只大罐。有些人听到这儿，您得说了，你吹呢吧，杨仁章什么人物啊，古玩大家，在古玩圈泡了这么多年，什么样的古玩没见过，什么样的古玩没买过呀，用久经沙场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哎，可是到了您嘴里嘛，怎么就一只明代青花人物罐给弄晕了？那您各位可错了，您当杨仁章真叫一只明代青花罐给弄晕了吗？这只青花大罐另有说道，它压根儿就不是明代的，而是一只元代青花人物大罐，是一件古玩稀世珍宝。现在古玩知识普及了，很多人都知道青花珍贵，元青花更珍贵，特别是头些年有一只鬼谷子下山的元代青花大罐，在国外拍出了2.3亿人民币的天价啊，让多少人为之震惊啊。据说那阵子鬼谷子下山青花罐的仿品都买火了，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暴发户买只仿品摆家里，非说大罐叫他买了往自己脸上贴金呢。元代青花瓷是中国古代瓷器艺术的一个高峰，在中国瓷器中占有很高的地位，所谓的青花 是用一种叫钴的化学原材料，在素胎上绘制图案，然后施以透明釉，经高温窑烧后，钴变化成美丽的青蓝色。在洁白如玉的胎釉的陪衬下，这种清新素雅的色彩犹如出水的芙蓉，清丽照人。这种可以渲染浓淡的青花与中国的书画墨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绘制出的图案精致优雅，超凡脱俗，给人宁静淡然、韵味无穷的美感。据统计，全世界遗存的元青花大约在300到500件之间，要说也不算少，而且每次知名的拍卖会上也都会有藏品出现。杨之章干嘛对这件东西如此的动心呢？一般人可能没想到，这里边有一个让人吃惊的秘密。元青花喜欢用人物故事作为装饰题材，如昭君出塞、鬼谷子下山、西厢记，以及杨之章眼前的三顾茅庐。这些画片说明了元代戏曲盛行，就连瓷器上也得画上几笔。可这是谁画的呢？却没有人去研究，什么事儿都怕有心人。奇迹往往在细心中打开一扇玄妙之门。杨之章把这人物故事画片的元青花一一研究，惊奇地发现这些画片竟然都出自一个人之手，而且这个人还不是一般的瓷器画工。事情的起因看似偶然，一天杨之章在一个朋友处喝茶，墙上一幅古画引起了他的兴趣。这是一幅元代人物故事画，画的大约也是个历史典故。他看了一会儿，忽然觉得这幅画似曾相识，好像在哪儿见过。想了一下，忽然发现这画和元青花冠上的人物故事画片非常的相近。杨之章聪明，他的聪明不是小聪明，而是能够超越时空突发联想的大聪明。他让人取下这幅画，仔细辨认款式，知道这是一个号叫松风的人的手笔。回去以后翻阅了各种资料，很长时间一无所获，可是他呢锲而不舍，终于在一本明代官吏资料中发现了明代开国皇

0: 皇帝朱元璋的一位谋士，号为松风。可这是一个明代人呢，怎么跑到了元青花瓷器上画画去了呢？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其实啊，说的这元青花大罐的故事还是真有不少。古玩商作者孙仲谋先生遇到了两件，那么在他所著的《淘宝》一书当中啊，还写到了另一个有关元青花的传奇故事。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一赞三叹的元青花瓷器。
3: 说来也巧，一天在饭桌上和一位研究历史的朋友聊天，无意间说起了这个话题。那朋友呢，不以为然的就告诉杨仁章，这是完全可能的。你不熟悉历史啊，其实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很长时间都是驻军浮梁。浮梁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景德镇，而且那时候应该说还是元代。杨仁章豁然开朗了，眼前一亮，透过600多年的岁月，他仿佛看见了这位号为松风的古人。因为战争的空闲时间太长了，在一个江南春雨润杏花的午后，闲庭信步逛到瓷器窑厂，看见窑工在素胎上着笔，一时兴致突起，从窑工手里接过家伙也画了起来。他不屑于那些简单的图案，而是由征战想起了元曲中的历史故事，于是他画了尉迟恭救主、鬼谷子下山，再画三顾茅庐和萧何月下追韩信。他仿佛觉得自己就是朱元璋的萧何、韩信，那心情特别的好，回去之后小酌一番。后来仗又打起来了，他在朱元璋麾下南征北战，渐渐的把这些小事儿可就抛在脑后了。其实这种事儿一点都不新鲜，当今好些个画家也曾在景德镇的瓷器上做过画。杨仁章破译了这个秘密，先是高兴，后来有点沮丧，因为这些个画人物故事片的元青花都是难得的珍品，全世界统共也就这么10来件，而且还都在博物馆里头，自己今生都难得与他们有缘。

0: 这种沮丧让他有一阵子觉得还不如不知道这个秘密呢。历来天道难测，当他瞧见李子媳妇儿擦的那青花大罐的时候，立刻就知道机会来了，而且来得那么轻松，竟然是不经意间一瞥60万买下这个大罐，觉得像白捡的一样。半年以后，一家有名的大拍卖行预展的时候，出现了一只元代青花大罐，当然是三顾茅庐的画片，全世界的古玩买家都震惊了，趋之若鹜，纷纷地赶到拍卖会上披挂上阵，从600万叫价开始，狂风一样冲到了2000万，只有一只牌子从来就没有放下。你可能没有想到吧，举牌子的人正是杨仁璋。从那以后，全世界都知道杨仁璋有一只元代三顾茅庐的青花大罐，不亚于后来鬼谷子下山。杨仁璋玩的就是这个心跳。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这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也会被岁月一点点泯灭。现在很少有人提起那段往事了，就连杨仁璋也渐渐隐去了旧时的辉煌。可有人却常常为此发出一些叹息，就是李子和李子媳妇儿。从卖了大罐那天起，李子和他媳妇儿一个多月没开店，后来偶尔露一面，左邻右舍说没见着谁来找他退货，于是二人呢暗暗的高兴，看来杨仁璋的眼力也不过如此啊。李子有些飘飘然了，觉得自己眼力够可以的，便四处张罗着买青花大罐，仍是几十万元几十万元的要价，弄得好多行里人都吃惊，18000的明代青花罐子怎么一张嘴就几十万呢？这家是不是疯了？终于有这么一天，李子在别人家店里看了一本拍卖图录，封面的那只青花罐子他觉得有点眼熟，拿过来仔仔细细这么一看，认出是自己卖出去的那只，不过这上边标的是元代青花大罐，而且拍卖成交价是2000万元人民币。李子觉得自己有点发懵，这是真的吗？或许不是自己那只。再仔仔细细的看看，从罐口黄豆粒大小的杯上，最终确认了是自己卖给杨仁璋的那只罐。他觉得自己这心呐，一下子好像被人给摘走了，空空荡荡的。回去跟媳妇儿一说，媳妇儿立刻就跳起来了，大声地数了他：你是个吃货，那是2000万呢，十辈子也挣不出来呀，你个三脚踢不出屁的，我就知道这辈子办不出漂亮事儿来。李子被骂了个蔫头耷脑，好一阵子都提不起精神来，就像那霜打了的茄子似的。后来有高人指点，说他店的牌子差点意思，不如换个名号，或许能转转运。后来呢，不知改了个什么名，从那以后啊，生意渐渐有了起色。不过这里讲的可是10多年的故事了，您今天可不能循着故事去买什么元代青花大罐了，要是不听劝告，那您非当大头挨宰不可，您可千万记住了。
1: 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那孙仲谋先生到底又记录了什么和元青花大罐有关的故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跟您聊。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金岳霖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主讲人王中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教授说，他本人刚刚开始做金岳霖研究的时候，并没有感受到他的诗意人生。
4: 我们研究金先生哲学的时候，我当时是没有发现金先生的诗意的。最后写的论文是《金岳霖知识论中的意念论之分析》，有诗意吗？我也没看出有什么诗意。然后到了博士期间的时候，我没有再做金先生。然后那时候在日本留学，所以呢选择了严复和日本的一个启蒙思想家浦泽一基的启蒙思想比较。但是这个博士毕业以后呢，就又开始唤起了对金先生的这个热情。为什么？就是因为金先生的人生有诗意，那么他的故事呢，刚才讲了，非常有魅力，所以这些东西确实吸引着我。而且确确实实一直也想给金先生写个自传，写个传记，但是一直也做不到。出了一本小书叫《理性与浪漫：金岳霖的生活和哲学》，当时我是如何来在这个书里面去概括金先生的呢？作为一个哲学家呢，非常的这个理性化的。那么在这种意义下呢，金先生在哲学里面好像是排除了个人的情感，他确实把哲学活动变成了一个类似于科学家的一种客观性的操作，一定要冷静思考，把哲学带进一种科学的思维中。那么他建立了一个论道的哲学，是吧？论道的这个书

轮到了这个书，在30年代1936年出版的，获了当时的国民党教育部的，本来也是应该是一等奖，因为当时呢两个一等奖，最后冯维兰心理学是一等奖，所以不能有一个一等奖，所以只能把金先生的这个轮到变成二等奖，有点遗憾了，对不对？有点遗憾了。那么金先生是那么讲道，啊，大家都知道道嘛，道能满足我们的情感要求吗？这是我对金先生的这个哲学上的一个说法。另外我说金岳霖作为一个人，他的性情是极其个性化的，生活充满着浪漫色彩，纵气性灵，追求自己的情绪，超脱达观，是吧？压人高志等等等等，这当时在这个书里面呢做了描述。当时呢还做了一个判断，我说金先生是把哲学和生活想分开的人，因此呢我们要研究他的哲学，还需要研究他的生活，这样的一个看法。那这种看法不是说金先生的生活不合理，也就是说金先生在追求的是个性化和自己的自由和情绪，也不是说金先生在哲学上确立了生活的普遍法则，可是他的生活实际上跟这没关系。那这样的一个判断，那这个判断呢是不是有问题？当时是说是性情自然，或者说是风流和浪漫，这是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的。所以在这个书里，这个第二节里我讲了，那么主要强调他的尽得风流，主要写他的浪漫。那风流啊，风度呀，浪漫这几个词是不是可以看成近义词？那么这个是不是可以互换？我也讲一个故事。这个书呢用了浪漫，这个浪漫的在中国人情感里面可能有各种意义上的浪漫，但是前面是理性，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我说英文中的这个浪漫主义这个词呢是翻译过来的，我说它可以是去比较的啊，比较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不要违背自己的意愿，对吧？那么金岳霖一生未娶，违背他的自己的意愿吗？这个故事大家知道，金先生是独身，大家说独身是浪漫人生吗？是诗意人生吗？现在可能独身的人多起来了，可能独身越来越好了，是吧？民国时期独身其实也很多，欧洲的哲学家独身的也很多，大家觉得为什么要独身呢？对吧？我们赞成独身吗？但是我们能不能不赞成，我们能不能理解个同行呢？那么金先生的生活是很有情趣的，他有自己的爱好的，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爱好。那么金先生当年在北京的爱好是什么呢？养蛐蛐。现在北京应该还是有这种养蛐蛐的兴趣吧，这种爱好吧。那金先生可以说研究蛐蛐的专家了，他会把他蛐蛐的习性啊、天性啊，如何逗蛐蛐的，可能做一个让金先生讲这个故事的话，他能跟大家讲半天。他还养这个斗鸡，什么大斗鸡，在昆明的时候，哎，他有这种哲学家也有这种乐趣。那大家知道魏晋名士喝酒喜欢喝酒，喝酒的时候都喝得差不多了之后，这个酒在那放着，这一头猪一过来的时候，猪跟他们一起喝。魏晋的这个记载好像是跟猪一起喝酒。金先生原来贴公鸡是上到饭桌上跟他一起吃饭的。那这个行不行？是行不行？对不对？彼此不分了。那么大观态度，金先生是非常达观和超然的。我们现在有个哲学家叫熊十力，也是大哲学家，这个人也非常有个性。那么当然他也喜欢批评人啊，批评人有时候称之为骂人啊。他批评说这个金先生的这个哲学是什么哲学呢？是游戏，是游戏。说批评把哲学家当时哲学家人都批评了，都骂了一顿，好像他的哲学最好啊。有人就把这个话传给了金先生，说金先生说这熊十力到处骂人，说大家都哲学都不行啊，包括说金先生你哲学也不行。那金先生怎么反应呢？啊，金先生说这个第一说，哎呀，是人都要骂人的，大家对吧？只要是人都会骂人的，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对吧？只要有点个性有点脾气的都难免骂人，所以同情理解，他骂也很正常。那个熊十力先生身后有他这个人，他的哲学后面有他这个人，就他的哲学里面有他的人这个影子。那么金先生非常单纯，非常纯真，也非常有才华，是吧？当年金先生从美国回来以后写了篇散文，对吧？可是这个吴祖湘是被

0: 大文学家，他年轻的时候就读过金先生这个散文，发表在晨报上。他说金先生这个才非常有才性，才华非常高，那时候写过一个散文叫美国，很有意思。金先生也特别这个欣赏诗，他认为庄子是一个诗人，那么庄子是一个诗人，那金先生也能够品诗。他的侄子叫这个，给他又是讲说毛主席写的这个诗呢是《西风烈》，这首诗呢好像怎么前面写的是这个到早晨，后面为什么突然写到傍晚了，残阳如血呢？那么金先生就在思考为什么呢，他就说是那么双辰月肯定是早晨，残阳如月肯定是傍晚，为什么？他说就是这个上阙写的是早晨，那么这个长征是出发的情景，下阙写的是可能傍晚，那么娄山关的时候情景。所以后来就找人去问这个金鼎汉的侄子，就问这个郭化若说是不是这样，哎，你看求证说是这样，对吧？那就是他一天把早上到晚上的这个故事。那么这个金先生确实有很高的艺术欣赏性，我们说金先生的学风也非常这个谦虚的，特别是有幽默感，可以有很多这方面的故事。比如说这个可能大家不一定听到过这样的故事，那么清华哲学系当年30年代七七事变之前有这个哲学沙龙啊，比如晚上哲学家们在一起讨论哲学问题，当时有一个哲学家叫黄子通啊，他提出一个看法，他说按照一怀胎赫的哲学，怀胎赫是美国的哲学家，他说按照怀胎赫的哲学，就是有机哲学啊，有机哲学大家知道有机哲学，那么金先生呢就在我的耳朵里面有机嘛，有机性，对吧？那么这个当时另外一位哲学家张神甫知大家知道吧，朱德和周恩来的介绍人，也是我导师张岱年那么这个兄长，也是北大教授，还是数学家哲学家，跟罗素是早年跟罗素相识，也是跟罗素是也是一个忘年交。这个人他相信的哲学是有个唯物哲学的，或者新唯物论的。他说你怎么说金先生在你的耳朵里呢？金先生实实在在就是一个人呢，怎么跑到你的耳朵里去了？金先生是物质啊，物质很实在，哎，很实在，对不对？他摆在那里，你也不能轻易把它取消掉。这时候另外一个哲学家又出来说，叫贺林，大家知道吧？贺林说金先生怎么是物质呢，对吧？金先生是人，不是物质，对吧？哎，你看说这个有机哲学的看法，这个唯物史观的唯物主义看法，加上贺林的说金先生是人，那么金先生呢这时候就感想了，就开始说了，他说按照刚才黄子通先生的看法，我金元令好像这个人突然没了，突然消失了，我就失去了我的实在感，是不是这样？你说我在你的耳朵里，我这个人没有独立性，没有实体了，我突然变空了。张神甫说金先生是物质，哎，我这时候才开始又恢复了我的实在感，哎，我现在又变成了一个个体了，一个有形有体的人了，是吧？那么贺林说我不仅是物质，我是人。那么贺林先生真的是又把我锦上添花呀，不只是一个镯子一个石头，我是一个人。这个如果看待事物，确实我们有不同的方法。
1: 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季岳霖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欢迎各位过后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的第二时段，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金岳霖花时间最长，遭遇灾难最多的是知识论。这本书他在昆明时就已写成，但那时因为日本的轰炸，他把稿子带到山上没有保存好，后来只好再写。一本六七十万字的书不是可以完全记住的，所谓再写只可能是从头到尾写新的。这个工作在1948年12月的某一天完成，交给了商务印书馆。在中国哲学中，知识论领域曾是一片无人耕耘的处女地，而《知识论》一书使金岳霖成为中国知识论领域的开拓者。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金岳霖：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欢迎继续收听。
2: 那么金先生确实也容易忘我，那大家会说什么叫忘我？庄子里面有作忘，什么叫忘我？金先生的忘我就是忘掉自己的贵姓。这个四五年，从那个抗战结束以后，他们西南两个大学都从南方复员往回到北方，所以在重庆的时候，这个潘自年当时也是哲学家了，去签字，签字的时候忘了自己的贵姓了，怎么不签呢？他在想自己的贵姓呢，想了半天没想起来，他就问我姓什么，我姓什么，那给人说你姓潘，他说哪个潘呢？这是真忘的，不是假忘的，对吧？那这个金先生确实是有他的个性的，但是呢，我这个当时呢就说金先生哲学和他的人生生活呢是不太一样的，是可以分开的，但其实是现在看来这个判断至少是不准确的，对吧？也就是说他的哲学和的人生，他诗意人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吧？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没有那么样准确的去界定这个关系呢？一个就是当时我们所掌握的金先生的文献有限，因为金先生有些著作还没有整理出来，有些还没有被发现，包括他40年代在美国用英文写的手稿都没有整理出来。另外就是我自己研究金先生也是处于一个初期状态，掌握的各种东西还是少，没有从立体的去看，对吧？所以后来金先生的这个英文稿整理出来之后，就是叫这个书的名字叫《道》。自然和人，那么后来中文也翻译出来了，而且在这里面他专门讨论自然和人的关系，那么特别是提出了三种人生观。那么在这个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金先生的哲学容易让我们接近，因为论道这里面呢确实有些地方呢让我们不好接近，而且还有一些他的当时的一些想法我们认为太激进。什么叫激进？他说人类是要被淘汰的，是吧？对人类是非常悲观的。这样的哲学是什么样的哲学呢？那我们就是定到第三个问题，诗意人生和哲学的诗意和哲学的意境。那么金先生如何选择了哲学？他的哲学为什么是有带有诗意的哲学，对吧？那我们人生都要做选择，我们选择我们都想做我们最想做的事。金先生是首先是要选

一个自己想做的职业，对吧？那么我们喜欢一件事情，我们会乐之不疲，我们会乐在其中，甚至于会忘我。但是金先生开始是喜欢什么呢？他开始喜欢商业学，商业学会计的。30年代的时候，金先生确实在一个杂志里面担任了会计工作。年轻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学过会计，对不对？那这不是他爱好，对吧？他是从会计学、商业学转到政治学，再最后转到哲学。为什么他开始学商业学呢？学会计呢？这是受他父亲的影响。他父亲是什么影响呢？旧思想。什么叫旧思想呢？他的孩子因为清末嘛，都是走科举的道路嘛，所以他的大儿子是清朝的举人。1895年是自强新政，1865年开始到议政是中国发展自强新政，就是进入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成为新思潮，是吧？那么洋务的重要代表人物张之洞，大家知道，有个口号，一方面讲中学，中国文化，一方面讲西学，就是科学和技术。那么这时候张之洞就是致力于把两个结合起来。金先生的父亲呢，就成为张之洞手下的一个干将了，所以他担任过这湖南省铁路总办和黑龙江金矿总办。当然他希望他的儿子也是做这种实业，他让下面的几个儿子到汉冶萍公司工作，然后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德国、送到俄国、送到美国去留学，都是学实业。学什么实业？直接学金融，直接好像把金融把金融变成钱。那金先生19岁的时候，从清华的这个刘伯温完到美国去留学，这时候他也征求他吴哥的意见，说那我到美国学什么呢？他吴哥还是大概也说，那你学商业吧，我们父亲都喜欢这个洋务，他哥哥的思想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所以当时也很时髦。那么所以金先生一开始到美国开始也得学的商业，但是他说这玩意儿引不起兴趣，引不起兴趣。那他的兴趣是什么？胡适大家知道吗？胡适到美国也是学农学的。胡适到美国学的农学，他学不好。学不好的一个主要例子是什么呢？在美国要分拣苹果。现在苹果我们分拣是用机器分拣的，大小呀，这个好不好啊，都是用机器分拣的。可是那时候都用自己手工分拣，你把苹果分类呀，分一分。那胡适很笨，不会分苹果，最后都是这个考试不及格。所以胡适说，一气之下不学农业了。学什么？学哲学去了。这也是胡适的早年的经历，要学实用的科学，对吧？学实用的科学。那这时候金先生就说，他说为什么不学那个会计了呢？他说会计是雕虫小技，然后俺是这个堂堂的男子汉，俺要不要去学的雕虫小技，要学什么？学项羽，学项羽，要学万人剑，啊，无敌天下。但是所以那时候好像是学当政治家，是吧？那么选择了政治学，放弃了商业学。那么1917年毕业的时候呢，那么就改了政治学了。然后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呢，就开始大学研究生的时候，写的一个硕士论文就是州长的财政权，啊，现在了解美国现在州长都有财政权，当时财政权是什么？但是1919年的时候，他开始对政治哲学发生兴趣了，然后毕业以后到英国去、欧美去留学，先后到了一些这些国家。开始把兴趣转向从政治哲学转向哲学，所以开始在英国伦敦读书。那时候呢，师从罗素，啊，把罗素是虽然不是一个研究生，但是就是私塾弟子，跟着罗素学习。还有一个当时哲学家很著名，这个莫尔，后来也很著名，然后维特根斯坦都很著名哲学家，一起听他们的课，所以这个对他影响非常大。哲学上，一旦喜欢了哲学，好像就真的喜欢上了。那么喜欢上变成什么样的人呢？他自己变成了哲学动物了。他这样说，在早年的一篇小文章里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为什么？他说我们为什么喜欢，就是把我们放在那个监狱里面，我们也不想着那监狱里不自由，我们想着监狱里面老想着哲学问题，真的喜欢了。金先生从此开始以后，就把哲学看成是自己的终身的职业，所以建立了一个哲学体系。他说一生只写了3本书，啊，但是呢，其实他还有很多著名的论文，啊，著名的论文，是真正的是现代中国哲学家。那好，我们要问的问题是，金先生的哲学跟他的诗意人生是什么关系呢？哲学能造就诗意吗？那好了，我们看看哲学家是什么样的人。

0: 那哲学家也是人嘛，对吧？但是哲学家是人，是什么样的人？哎，有不同的哲学，不同的哲学背后都是不同的人。所以这个美国一个哲学家叫实用主义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之前的叫詹姆斯的，他对哲学家分成两种人，两种性情，说哲学家有两种人，一种是软心肠，一种是硬心肠。他说哲学家呀都是这两种形成的一个结果。你看着哲学很抽象不好理解，但是背后都是两种心肠的结果，是吧？两种性情的结果。哲学家背后都他哲学都背后有他的人的影子在里面。老子讲了玄之又玄啊，道可道非常道，玄之又玄，背后也有老子这个人。所以哲学家的性情不同，心肠不同，造就了不同的哲学，同时大脑也不同。那大家说心肠跟大脑什么关系？我们一般会区分大脑和心灵不一样啊。大脑可以呢是科学的、理性的、思维的，那好了，有不同的大脑，不同的大脑跟不同的哲学也有关系啊。有一种用法叫刺猬型和狐狸型，就是大家知道狐狸的习性和刺猬的习性。狐狸多智，狐狸的智慧非常多，多智是吧？各种各样的智头，反正万能万能，狐狸是万能的，所以成了一个狡猾。那刺猬呢？刺猬只有一个智，对吧？多智和刺猬的一个智，大家喜欢哪一种？要多智呢？多能呢？还是要一个智，而且要一个大智？这两个不一样。有的哲学家就是像狐狸一样的，有的哲学家就是像刺猬一样的。刺猬就一个智慧，一不变应万变。那么多智也很好了，反正是万能，对吧？那金先生的哲学是心肠，是什么心肠？心肠呢？大家能不能判断？软心肠吗？但是呢，有一个奇怪的地方。那么这个按照詹姆斯的说法，就是说，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都是硬心肠的人。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是硬心肠的。对吧？或者说这些马克思都是硬心肠的。那金先生呢？不能讲金先生是唯物主义，但是金先生是讲实在论的。实在论跟唯物主义有关系，但不一样。那这个实在论是不是不一定是硬心肠？那也可以是有软心肠。我觉得金先生是严格意义上属于软心肠。所以呢，他的哲学整体上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情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说他研究哲学，我们有研究这个知识论，我们的知识为什么是客观的？我们研究逻辑学，我们的推断为什么是必然的？然后我们也探讨宇宙的万物的本源，我们为什么有宇宙？我们为什么有人类？如何去解释？那么这个哲学的玄学，或者是中国的义理之学，是解释这个万物是那么它的本性的。金先生认为研究万物的本性和人是分不开的。他说我研究玄学就是这样子，总会想庄子那段话，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其一。他不知道去理解这个世界，同时也得到情感上的满足啊，情感上的满足。所以他建立了一个论道的世界观啊，论道的世界观。
1: 由王中江主讲的金岳霖，一位哲学家的诗意人生。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